0: 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的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
0: 记者从中国船舶工业协会获悉。一季度，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认为，四月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安徽省残联数据显示，据悉，十四五期间，安徽省残疾人事业累计投入资金115亿元，补贴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安徽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高至94元，累计发放74.8亿元。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246.1万人次，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7.3万户。
0: 十四五期间，安徽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次。针对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实现一人一策服务率100%。截至目前，安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7%，所有社区市和3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均设立特殊教育学校。
1: 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年来，安徽财政强化资金保障与政策协同，全力支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省试点工作。省以上财政按每亩8.2元的标准，累计安排6.6亿元支持此项工作。
0: 自研包试点开展以来，安徽财政不断加入资金投入，加强政策统筹，将研包工作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财政支农政策有机结合，引导各地在稳定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同步谋划乡村产业发展等，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乘数效应。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完成研包合同签订1095.6万户，占承包农户的91.3%。
1: 下一步，省财政将按照相关部署要求，不断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推动二轮研包整省试点工作高质量完成。
0: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情况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与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级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这充分表明全省政务服务公开工作成效显著，呈现较高水平、均衡发展态势。
1: 省工信厅消息，到2028年，安�徽计划培育建设30家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亳州市创新推出门诊慢特病服务一件事，将。

0: 分散办理的慢特病服务事项集成整合，实现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打造我市特色医保便民服务，大幅提升慢特病群众办事便利度。
1: 前天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亳州队对阵满山队的比赛在亳州体育馆结束，亳州队在主场以76-63赢得比赛，取得了赛事的开门红。
0: 记者从亳州市海洋馆获悉，场馆核心工程海底隧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条集观赏表演于一体的沉浸式隧道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海洋探索体验，预计呢6月20号左右可以达到试营业的条件。
1: 5月9号上午，市城管部门启动杨树飞絮精准治理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分批次注射生物抑制剂，通过科技绝育，从源头减少杨棉的产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吃什么呀？
3: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好，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09，那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这个时候呢，在城区路段当中还有一些路段呢是稍微的有一些拥堵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些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5: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气温在19到33度，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驾驶证提前多久可以换证呢？回答是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57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那么换证的时候啊，有4点需要注意，不然可能会导致无法换证或者驾照被注销。第一点，要提前处理违法扣分。在使用机动车出行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违法，会被扣分和罚款。换证之前，车主需要先到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处罚室，或者通过交管12123处理交通违法行为，把以前的违法处理完了才能换证。第二点，驾驶证当前记分未记满12分。第三点，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先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第四点，换证需要提交驾驶人体检合格证明。现在呢，体检可以到有人工体检或者是自助体检机的网点进行办理。还有一位网友想要咨询，驾驶人逾期没有换证该怎么办呢？那分以下这3种情况，第一种是在逾期1年以内可以直接换，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那需要提醒的是，在逾期期间是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第二种呢，是逾期1到3年之内重考科目一。如果驾驶证超过有效期1年没有到3年的，驾驶证会被系统注销，这种情况属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驾驶人通过重新考取科目一合格之后进行换证，可以恢复驾驶资格。第三种呢，是逾期3年以上，驾驶证超过有效期3年，驾驶人需要重新参加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恢复驾驶资格。所以说，如果驾驶人因为出国、服兵役等原因无法及时办理换证，一定要记得申请延期换证。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周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10公里没问题吧？
2: 几10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10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防止二次事故。但是呢，各地公安交警在工作当中遇到毫无这一意识的人啊，还真不少。近日呢，在云南会泽县，交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昆银高速昆明到昭通方向附近，有一辆黑色小车停在快车道上，疑似轮胎故障，几个人在车后换胎，于是呢，立即指令路面警力前往处置。在监控当中啊，可以看到他们五个人呢围在车旁，从后备箱取出备胎准备就地更换，全程无人观察后方来车。虽然设置了三角警示牌还有警示锥筒，但是呢，锥筒和警示牌啊仅仅在车后一两米的位置，警告牌还紧贴着中央护栏，全都起不到一丝丝的警示作用。期间过往车辆纷纷向右绕行躲避，十分惊险，但是他们五个人浑然不觉。交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到后方做好安全防护并了解情况，得知该车右后轮爆胎，当事人还没有换上备胎，立即责令驾驶人将车移到应急车道，其余人员立即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帮驾驶人换上备胎。临行前，交警对他们五个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驾驶人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发生了事故之后啊，大家一定要牢记九字警诀，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5月2号，在二广高速晚上21点左右，孙某驾驶小汽车行经车流量大的路段时候，频繁变道超车，后来呢，干脆直接驶入应急车道连续超车。在超越一辆重型货车之后，孙某没有打转向灯向左连续变道，与快车道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接着又撞上慢车道上一辆小货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交警调查认定，孙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对他违法变道、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在这呢，提醒大家，驾驶途中遇到多车缓行时，应该保持耐心，保持车距，有序行驶。频繁穿插变道只会扰乱正常通行秩序，还会增加事故风险。近日，安徽睢溪交管大队接到举报，说有一辆灰色小车夜间多次闯红灯。根据线索，交警很快锁定了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杜某。经查，杜某呢是在4月14号当天取得临时号牌，自认为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就不会被抓拍，于是呢无视安全与法律规定，肆无忌惮地闯红灯，期间啊多次险些撞上其他车辆和行人。交警对杜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依法对他三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600元罚款，驾驶证记18分，并依法扣留。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5月7号凌晨，贵阳经开区大队接到一名家长求助，说自己呢在广西出差，通过手机查看车辆定位时，发现孩子竟然半夜私自驾驶家中的车辆外出，直到凌晨7点才返家，行为十分的危险，希望交警介入纠正。接到线索之后，民警高度重视，根据车辆号牌快速锁定了行驶轨迹，确认涉事未成年人为花溪区的在读学生，而且呢下个月即将参加中考。交警呢立即联系了他们的学校，启动了警校联动应急机制，在学校门口找到刚到校的涉事学生。经过询问得知，该学生一时贪玩，临时拿起家中的车钥匙，在没有取得驾驶证、不具备驾驶技能的情况下，仅凭平时观察父母驾车的经验，擅自驾驶私家车外出，还先后搭载了另外3名未成年人，到彻夜驾车之后啊，才返家上学。民警现场对涉事车辆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对未成年人结合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无证驾驶的危害，让他们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和违法性。涉事学生当场认错悔过，承诺将杜绝交通违法行为。5月1号，在大广高速江西境内，王某驾驶一辆黑色 SUV 行驶到互通路口的时候，走错了方向，竟然直接在车道内倒车。当时呢是五一假期的首日，高速上车流量大，此举啊导致后方车辆纷纷躲避。到至导流线位置之后，王某直接向左打方向，准备转入主线，险些跟后方一辆进入匝道的白色小车发生碰撞。让人后怕的是，王某的左排后侧还坐着他年幼的儿子，万一真的发生碰撞，他儿子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撞击点，可以说是差点害了白车，也差点害了自己的儿子。最终白车被逼只能沿着主线继续行驶。交警发现这一情况之后，立即锁定了该车，并且责令王某前来接受处理。王某看了监控画面，也是后怕不已，说自己啊是第一次上高速，不知道该怎么走。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对他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近日在上海，早上6点多，交警接到群众报警，说发生一起单方事故，赶到现场却只见了事故车，没有任何驾乘人员在场。交警立即通过监控查看，发现该车在转弯时失控冲进了绿化带，之后呢车上2男2女下车离开，其中一名女子站立不稳，需要搀扶才能行动。结合事发时间、车辆轨迹以及现场细节，交警初步判断驾驶人有酒后驾车嫌疑。随后呢，根据车辆信息锁定了驾驶人罗某，并且到其住处开展调查。在其住处，交警见到同车的一名女子，但是她拒不透露罗某的下落。经过仔细排查，交警在一家

0: 间卧室外的空调挂机处发现了俯卧藏匿的罗某。罗某无奈起身，还心存一丝侥幸，装作懵懂刚醒的发问：“啊，谁呀？”最后呢，经过呼气检测，罗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9毫克，涉嫌醉驾。后经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98毫克。目前，罗某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份沅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周一上午的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了解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一起来连线本台记者李涛。李涛你好。李涛你好，可以听到吗？好的，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3: 好的，那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出现中等干燥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2: 嗯，好的，感谢李涛。
3: 好的，再见。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翔。本节目由阜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
0: 阜阳
2: 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进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CK、Tommy、梅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呢是在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阜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你是不是也会这样，买车之后呢，似乎总是会听到一些所谓加油内幕，有些听着啊似乎很有道理，那有些呢就不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加油站那些常见的内幕。
2: 第一个内幕呀，就是说油品的标号代表油的品质太低了，会对汽车造成损害。那么揭秘一下哈，车用汽油的标号呢与抗爆性有关，如果汽油标号不合适，会对汽车造成损害。但是呢，这与汽油的品质无关。汽油在出炼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把控的，不达标的汽油是不允许出厂的。因此呢，加油要尽量选择大品牌服务商，质量有保障。
0: 是的，第二个内幕呢，就是油箱里有水，是加油的时候呢加进去的。汽油里边并不含水，但是每辆车的汽油油

0: 江啊都会有少量的水存在。进水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油箱进油管老化渗漏、水堵漏水等因素造成的雨水渗入，那蒸汽密封抽出口堵塞等因素呢都会造成油箱当中有水。
1: 第三个就是两次加油跑的路程不一致，路程短的那一次加油加少了。其实呀，加多少油能走多少公里，也就是油耗的问题。对于同一辆车，涉及到车辆的状况、驾驶员驾驶技巧、路面状况、行车速度以及载重状况、气温情况，都有多方面的因素。通常熟练的驾驶员比新手省油，高速路比市区路省油，空车比载货省油，不开空调比开空调省油。因此呢，单纯根据某一次加油量与行驶里程的关系来判断加油站加油剂量不准，那是不可靠的。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国家规定，加油机慢中快三档流速加油剂量呢必须符合这个剂量的规定。加油站的加油机呢都是由法定剂量的检定机构呢实施强制检定，都在有效期的检定周期内，并且检定机构呢都对加油机的关键部位进行了专门的编号签封，因而呢加油站加油不论慢枪还是快枪，剂量呢都是由符合国家剂量要求的。
1: 第五个呀，就是说所谓的内幕，就是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是在偷油。其实呀，由于加油枪装有感应装置，加油的时候油箱内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触发加油枪的感应装置，从而导致加油停止。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属于正常操作，是为了让加油枪继续出油，从而呢达到客户要求的加油量。
0: 还有第六个，就是加油机显示加注油品的数量大于油箱实际容量，是加油员呢为了多收钱蓄意操作的。那汽车生产厂家啊，说明书当中给出的汽油容量是油箱的标准容量，而不是油箱的最大容量。根据国家标准的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额定容量应该控制在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以下，通常为最大容量的80%-90%。因此呢，出现实际加油量大于汽车油箱的标准容量，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正常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见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新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富南路。

0: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本节目呢是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的购物中心，品牌的首金率呢达 60%， 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还有 CK、 Tommy、 美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的地址呢是在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和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车。买车这件事儿啊，有人看重颜值，有人追求动力，但是呀，我们还是觉得靠谱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经过时间验证的车型可能没有参数表多华丽，但是真的可以陪你风里雨里跑几十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基本上不用去维修厂。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几款公认最耐开的车，它们不仅底盘稳，质量过硬，关键啊是开个30万公里都不用大修。那么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1: 首先第一款车呢是2026款雷凌 L， 提到耐开呢，丰田雷凌应该算上一个。2026款的雷凌 L 呢作为加长升级款，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万9千8到14万7千8，在售呢共10款车型，其中呢混动版5款，燃油版5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95,800到114,800起。
2: 外观方面，前脸是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两侧鹰眼式 LED 大灯， Y 字形的日行灯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前包围三段式设计加两侧导流槽，既好看又能优化风阻。车身侧面腰线上扬，带点俯冲的姿态，搭配17英寸多幅轮毂，部分版本还有黑色的套件，运动感拉满。车尾呢很有层次感，贯穿式 LED 尾灯加车头日行灯呼应，后备箱盖的小鸭尾增添了动感，隐藏式排气设计看上去很大气精致。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695、1780、1435毫米，轴距呢是27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车，五门五座布局，1.8米的人坐后排啊，腿部能够留出2拳多的距离。那这个腿部呢不顶前排，后排中央地台凸起4厘米，中间坐一个成年人呢也不挤。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呢，放个2寸的行李箱加婴儿车是没有问题的。
2: 内饰上，车内中控台采用的是双色拼接设计，搭配贯穿式空调出风口，层次感很足。高频接触区域和中控台大多采用的是软质的包裹，摸起来不廉价。仪表盘是8.8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是12.9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P 车规芯片，接入 DeepSeek R1 大模型，支持华为 HiCar、苹果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声纹识别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中高配还有50瓦无线充电和64色驭动氛围灯。
1: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前排侧安全气囊、侧安全气帘、后排乘客遗忘提醒、自动空调、全车电动天窗、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还有智行安全系统 L2 级的驾驶辅助。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前方防撞辅助、行人识别等功能。
2: 在这儿呢，跟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混动版豪华版，优惠之后呢是在105,800左右，比领先版多了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这些配置，智能座舱和安全配置也很全面。预算有限的话，混动版、领先版也够用，优惠之后呢是95,800，双屏智能座舱、TSS 3.0 安全系统都有。
1: 第二款车呢是本田飞度，要说小型车里最耐开的，本田飞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被网友戏称为开不坏的飞度。

0: 正常保养呢，开个30万公里没有大修呢都是常态。目前在售共两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66800到97800，分别是2026款的 1.5L CVT 换新版和2024款的 1.5L CVT 无线版。那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64800到89800起，是三款车当中价格最低的。
1: 外观是典型的小型两厢车造型，前脸是大面积封闭式前脸，搭配分体式 LED 大灯，锋锐式 LED 前转向灯，视觉冲击感强，侧面线条圆润饱满，外后视镜与车身同色，配有电动调节功能，搭配15英寸轮毂，还有显得很灵动。车尾呢是光纤 LED 尾灯，搭配运动扰流尾翼，它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简约利落。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169、1694、1537毫米，轴距呢是2530毫米，定位小型两厢车，五门五座布局。不要看车身小，空间利用率却高，1.75米的年轻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一拳多的距离，那后排坐两个成年人呢也不挤。魔术座椅放倒之后呢，后备箱的最大拓展到1200升。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硬质塑料材料，虽然看起来不够高档，但是呢耐造好打，显示清晰，能够直接看到车速、油耗、里程等信息。中控屏幕是10.1英寸的彩色智能屏，车机支持 CarPlay、HiCar、CarLife 手机互联、车载蓝牙、 USB 接口等功能，够日常使用。
0: 配置上配有前排的 ISRS 双安全气囊、前排侧安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系统、 ABS 四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VSA 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还有遥控钥匙一键启动系统、 PM2.5 滤芯儿，还包括驾驶席副驾的空调冷暖水杯架、全车电动天窗和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等配置。
1: 动力方面，搭载 1.5L 地球梦科技直喷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91千瓦，最大扭矩14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10.1秒，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57升。底盘方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的组合。购买建议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是2026款 1.5L CVT 换新版，优惠之后呢是在64800左右，价格最便宜，该有的配置都有，像日常代步呀、买菜接玩都足够用了。
0: 第三款车是2024款索纳塔。说起索纳塔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当年的索八。现在这款2024款的索纳塔呢，有 1.5T 和 2.0T Line 两种动力，共6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800到186800，分 1.5T 和 2.0T N Line 两种动力版本。其中的 1.5T 有3款，那 2.0T 的 Line 呢有3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109800到156800起。
1: 再来关注它的外观，采用了星际战舰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带和巨大的进气格栅，看起来很有未来感。车身侧面是溜背的轿跑造型，搭配17-18英寸的轮毂，气场很足。车尾是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运动化后包围和双边共2出排气，简约大气。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945、186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75毫米，定位中型轿车，四门五座布局，空间宽敞，1.8米的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一拳半的距离，后排腿部呢能够留出2拳多的空间，坐三个成年人啊也不会感觉到拥挤。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520升，支持后排4:6比例的放倒。
1: 内饰方面，车内有黑色、黑棕双色内饰可以选择，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的材料和皮质的包裹，搭配的金属饰条点缀看起来很有质感。仪表盘是12.3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也是12.3英寸悬浮中控屏，与仪表盘组成双联屏设计，支持语音控制、无线 CarPlay、HiCar 互联、OTA 升级、车载微信等功能。
0: 配置上，根据不同配置呢，搭载有六个安全气囊，包括主驾的这个腿部气囊、前后排的头部气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加热、手机无线充电，还包括三。

0: 需自动空调、前排座椅通风、自适应远近光、自动泊车、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区监测、倒车车侧预警和后方交叉碰撞预警等功能。
1: 购买建议呢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 1.5T Pro 版，优惠后呢是在119,800左右。它比入门版贵了10,000多，但是呢多了全景天窗、无线充电、全液晶仪表、座椅加热和全套的 L2 辅助驾驶，所以说这10,000块花得很值。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 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尤尼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 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 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里。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旅社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单单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4: 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6: 悦动全程。
5: 大家好，我是永杰。
6: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5: 迎大
6: 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亳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哎，对，是的。 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嘛，55728540幺或26281158这两 QQ 群。
6: 嗯，
5: 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
6: 啊，是的。就刚刚在看，有人问，就说这个三轮车的通行证怎么办啊？
5: 嗯，
6: 开头的时候在看这个。要准备好您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还有以及营业执照呀、从业证明这些，
5: 嗯，
6: 或者是租赁合同，还有你的车辆照片，还有你的这个三轮车的合格证、保险单，以及到您的社区领这个申请表填写一下。
5: 对对，符合相应条件啊，
6: 对，
5: 才能去办理啊。
6: 还有几个，还有几轮的这个审核啊，比如初审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在交管部门才会核发这个通行证。
5: 对，是的，首先要去那个社区是吧？
6: 对，去社区或者是您所在的村去初审。
5: 对对。
6: 然后去这个街道或者是镇政府复核。
5: 嗯嗯。看很多朋友在问风的快乐和平安健康，两位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
6: 啊，都在问这个。
5: 是是是啊。
6: 哦，我想到了，我今天出了一个口播，就是说我们从。2022年吗？
5: 别算那个年份，就说
6: 是就已经很好几年了，就开始查这个就是这个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的这个通行证。
5: 嗯，
6: 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车主没有这个证件。
5: 嗯，
6: 然后现在又开始严查了，就要
5: 哦。
6: 嗯，
5: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
6: 下，所以没有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办理一下，对吧？
5: 好的啊。行，说完这事儿呢，就说我们爱吃香菜这位朋友说，穿外套不热吗？单位开空调了吗？没有。
6: 你猜我们什么时候开空调？
5: 对，我们要30度以上，长达几天之后才能去开空调啊？
6: 对，这是规定啊。
5: 对，而且
6: 其实我夏天还好，我觉得冬天不太能行。
5: 都那些冷呢？
6: 对，我觉得太冷了。
5: 哎，我夏天，我是冬天还行，夏天不行。
6: 哦，咱俩相反。
5: 对，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个外套呢？是因为今天这个日照啊，
6: 嗯，
5: 咱这个直播间啊，就是早上那会儿是腾热腾热的，
6: 哦，
5: 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它就西晒不到了。哎，今天气温还不是那么齁高，所以说呢，我穿个外套，以表尊重。那现在呢，就把外套脱掉，
6: 给脱掉了，
5: 以表尊重啊，尊重听众朋友们要求啊。
6: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突然太突然了。我们刚刚就是一直有人问这个三轮车这个办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取得相应的牌照，就是一定不要上路。
5: 对，一定不能上路。
6: 那如果说就是发现您上路了，您的车辆会被进行暂扣。
5: 对对对对，
6: 一定要在取得这个通行许可证之后，才能到我们的治理区域内通行。
5: 是的啊。为我们的交通大安全啊，这个做一份自己的力量啊。
6: 嗯，
5: 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我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一次在做直播的时候，
6: 嗯，
5: 他说就是那个，为什么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去查这个驾驶证的时候，我们还要带驾驶证复印？说这不就是只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驾驶证那个证页不就行了吗？朋友，你要记住哈。驾驶证复印和他那个驾驶证，他俩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证件。
6: 哦，
5: 懂了吧？
6: 懂了，懂了。
5: 为什么没带？有的时候没带就扣你一分。
6: 嗯。
5: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网上申请，现在都是网上查嘛，对不对？
6: 嗯。
5: 有些个电子驾照，哎，就好很多了啊。三轮车办了牌照，没有驾照行吗？悠悠岁月，我说当年好。你这个和那个有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要想，你如果说你是这个 D 证，是不是？
6: 嗯。
5: 摩托车驾驶证的话，他开的就是三轮机动车，而且三轮车也有相应的规定情况下，您最好有驾驶证，这样的话行车安全规范这方面你非常了解。
6: 的确，
5: 是吧？
6: 就是你上路的时候，就是挂牌还有你的驾驶证是缺一不可的。
5: 对，
6: 嗯，
5: 而且呢，这个，如果说您在乡镇道路行驶的时候，你比如说走这个自己家到自己家，是不是前面到后院，这些乡间道路行驶的时候，到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
6: 嗯，
5: 好吧，来给大家解读一下，明确了电动三轮车上路呢，挂牌驾驶证呢缺一不可，朋友们记住啊。首先呢，这个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还有这个《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还有《公安部令》第 多少号、多少号相关规定啊？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啊，我们可以准备就是 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比如说您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购车发票，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或者是这个进出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还有以及比如说反正刚我们说的，比如车辆购置啊，这些全部要取得这个，还有车辆照片啊，都一定要拍好准备好，
5: 对，
6: 才能去申请。
5: 我跟你说一下，申请年龄一些条件，就是18周岁以上，原则不超过60周岁，申请人属于年龄在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应当先考虑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这些测试之后，他们有这个视力、变色力、听力、上肢、躯干这些主要这个人体的这个功能嘛，一定要记住啊。电动三轮车这个还是要考驾证的哈，朋友们记住啊，科目一啊，科目二啊，科目三啊，还安全文明礼仪驾驶，这和这个考驾照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6: 是的，说你带的是像是单顿还是白搭费力？
5: 白搭费力是吧？
6: 我说白搭费力
5: ，right
6: 是什么？
5: 两个手表的牌吧。我这是华为。上路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为了交通安全啊。
6: 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这30度以上才开空调，你们单位有点
5: 抠搜啊。大声读出来，这是是这样一种情况。
6: 别说大实话，你看。
5: 按照这个规定，
6: 对，其实也是规定啊。
5: 对，肯定要达到这个温度以上，因为这个是吧，这个气温的问题啊，是不是？而且呢，就比如说我们特殊行业，我们也可以提前申请一下，报备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种直播间设备比较高温的话，会停止运行。
6: 对。
5: 还有就是人体的真的受不了，因为我们大落地窗，我们这个采光效果要非常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6: 其实这个房间还算好的，楼上大编辑室，特别暖和，现在。
5: 是吧？说点干活的事儿哈，驾驶证让我去哪儿办？电动三轮车去哪儿办？刚说过一遍了啊。先到您的社区就报备啊，好吧。您这俏皮话这是一套一套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民间谚语俏皮话，小乌龟的屁股。
6: 什么
5: 规定？
6: 我以为他说你的手表是小乌龟的屁股。
5: 怎么可能能有这个品牌嘛啊。
6: 对。
5: 啊，你们真幽默啊。
6: 对，刚刚小斌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
5: 小斌，这个就是这个就先到社区报备。

0: 然后他会叫您准备相应的材料。
1: 对，
0: 嗯，你在我们群中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那也有啊。
1: 嗯，去社区领一下这个申请表。
0: 嗯，好。
1: 说了半天，我们俩说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好吧，今天来聊一下话题啊。
1: 嗯，
0: 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哎，
1: 我状态特别稳定，其实。
0: 咱不说其他的。
1: 嗯。
0: 哎呦，老张难得放次假。明儿啊、
1: 你放假了，你放假了。
0: 对，明儿你们补，你们补休是不是？
1: 啊，我们调休。
0: 对对对对对，老张呢，明天值班不休不直播，休息一天啊，好吧。
1: 好羡慕啊！
0: 你羡慕个什么啊？真是，真是。
1: 啊，明天我们还要出节目，
0: 是吧？
1: 嗯，
0: 也不正常。我们也是啊，明天要准备嘛。
1: 其实我明天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阅读全程不要听，
0: 嗯，
1: 对吧？
0: 阅读全程不要听。
1: 嗯，森林说，
0: 你给领导申请一下，明天下午我来陪你。
1: 对，森林说他不知道啊，再说一遍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药读时空"的这个公众号，后续我们也会发一些，比如说具体你可以怎么操作呀，这些相关的文件啊，一些规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还没关注的。
0: 带着这个车辆购置发票，先去身份证这个一些其他的资料，基本资料，先去社区，
1: 嗯，
0: 那这一定要报备一下，这个是问题，
1: 对，
0: 符合条件才能让你往上继续来，
1: 对，一步一步的有一个流程。
0: 森林啊，
1: 啊，反正我们再说最后一遍好不好？
0: 不能说最后一遍，因为有问的，肯定要说一遍嘛。就我们就简单话语，带证件去社区，
1: 对，
0: 这两个字、啊，
1: 哎，很简单，很简单啊，带证件去社区，然后申请
0: 带证件
1: 就行了，
0: 先去社区啊、
1: 嗯，
0: 更严谨。
1: 信息说了，你不直播不想听众吗？
0: 想啊 ，I miss you。
1: 他想到不想上班了。
0: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这个让其他人员都休息休息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俩直播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让其他的同志们在加班，懂了吗？
1: 嗯，是的。
0: 别人呢，我们俩辛苦倒无所谓。
1: 对，
0: 你让别人到这个点儿呢，再加班，
1: 我们就难受。看到别人加班，我们就难受。
0: 于心不忍呐，知道吗？
1: 对啊。
0: 想你们，想你们会在群里面和你们聊天吗？
1: 想你们。啊，这几天状态怎么样呢？先说说你吧。
0: 我的
1: 状态，
0: 我这两天真的是忙完五一之前之后啊，
1: 忙六一。
0: 这几天的这个整体状态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0: 就精气神
1: 啊，就舒服了，
0: 回来了一点
1: 啊，缓过来了。
0: 假期呢，休息了这个短暂的一天
1: 啊，
0: 然后呢，就给自己补补能量。因为在前期之后，咱有很多的活动嘛，
1: 啊，对，是的，
0: 参与，
1: 嗯，
0: 所以说就比较
1: 劳累过度，
0: 比较赶。你比如说我们彩排一天，然后晚上我再坐这儿给您直播一小时，你就知道嘛，就上次你发给我的那个，就多说话那事儿。
1: 对，我太有同感了。就比如说我今天出了节目配了音，嗯、然后或者是上了早间节目，然后晚上还坐在这儿，在这儿高能量的说话。
0: 嗯，
1: 现在我朋友已经称为我什么高能量的妇女了。
0: 我现在都老灯了都。
1: 对，我是老灯，我老灯，高能量的老灯。
0: 你还没到，你是属于中灯。
1: 然后
0: 我是踩着线进来的。
1: 尤其是换着这个发型，穿上我们的口播服，你知道那个？
0: 嗯，对，往那儿一坐。
1: 对，
0: 玉芬呐，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
1: 李振，
0: 真的，我看着挺有意思啊。
1: 对。
0: 这清河说有没有关于杨旭的相关话题？
1: 有啊，你想听哪一个？你问吧。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节目定档之前呢，
1: 你就想到了，
0: 想到要聊杨旭。
1: 嗯，
0: 然后呢，想提示一下大家注意安全。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杨旭的这个程度还没有达到一个顶点。
1: 嗯，
0: 过两天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1: 是的。
0: 说路线不标准，下班高峰期靠自觉啊、哦！是是是是。
1: 嗯。
0: 什么不标准？
1: 不标准什么意思？其实最近就是我们播路况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市区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
0: 嗯，英俊说吃一嘴杨棉，现在是柳絮
1: 香吗？
0: 杨棉过去了，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柳絮啊，脚那个动作，呸，戴口罩。
1: 我觉得就是嘴里面吃到它，就是还不是特别难受。我最痛苦的就是它进到我眼睛里面。
0: 对，大家想要这款口罩吗？可以点开我们的小黄车。好，321上链接啊，知道吗？
1: 啊，
0: 这是今天我下班需要带的，而且在此特别感谢我的搭档，啊，小鱼干同志和牛主任啊，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口罩，
1: 啊、就为您那个什么路上，
0: 嗯，
1: 更加舒服。
0: 啊、嗯、好。
1: 爱吃香菜说怎么没有早晨档单独开一场？有啊， 我们早间不是
0: 交广直通车，
1: 对，
0: 那档节目也是李老师有时候也在做，
1: 不过那档节目我们俩不能特别。

0: 可以我反映一下，我会反映到这个交通热线节目组。
1: 哎，是的，是的。
0: 让他们来这个具体给交管部门就是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确实是年久失修嘛。
1: 嗯，该换了。
0: 该换该换。
1: 嗯。
0: 风吹雨淋的，是不是？
1: 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天的状态啊。
0: 嗯哼。
1: 啊，能点歌吗？那我可点了。
0: 点你点，我给你唱现唱。
1: 可以。小土豆发一个，以老师。
0: 老实就行。这歌能行吗？
1: 这是勺花对吧？
0: 赏勺呢？
1: 啊，
0: 西安赏勺呢？
1: 朋友家种的观赏的勺花，就是观赏勺花真的好美，而且它就是越来越像很多那种种的那种牡丹就很像了。
0: 嗯，
1: 就现在观赏的勺花也层次感啊特别强。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观赏性的勺花，它这个开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花骨朵它也大。
1: 对。
0: 前两天就不是有一个这个咱亳州的市民吗？
1: 啊，把它做成馍馍是吧？
0: 啊，而且呢，还有一位就是年轻的女子，
1: 嗯，
0: 啊，在这儿在咱亳州售卖勺花，
1: 嗯，
0: 人家说你能挣着钱吗？这事儿这什么情况？
1: 我不为挣钱，
0: 对，不为挣钱，纯为给外地来的朋友们，
1: 嗯，奉满情绪价值，
0: 对，谁不是个芍药仙子呢？你说是吧？
1: 对。高兴说啊，这几天的状态就是鞋底子冒火星，堪比马踏飞燕。
0: 马踏飞燕人踩的是燕。
1: 这几天特别忙吧？我也是，我这几天每天都有节目。
0: 哦。
1: 我也鞋底子冒火星了，所以为了不让他就是冒火星，我穿了个洞洞鞋。
0: 助燃啊，我们的易燃啊，
1: 嗯，
0: 啊不是易燃，
1: 差点我就准备踩这个风火轮来上班了。
0: 我说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么漂亮，
1: 看不出来吗？
0: 李抠，
1: 看不出来吗？山雾啊，
0: 嗯，
1: 啊，反应了啊，说这个哪里？
0: 建安广场
1: 西门往北，三个道一个左转，两个右转，每次都是最左边排好长，右边两个道没有车。哎，他说这我也发现了。就是每次只有一个左转，然后右边两个道都是右转嘛，就一般右转的车道车特别少。
0: 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这事儿我知道，是因为这种情况，因为他左转是去人民医院，懂了吧？直行往前是小区，右转转道的话就会转到哪儿啊？就会转到旁边小区，
1: 嗯，
0: 然后呢，他而且那个渡中路呢还相对来说比较的宽，
1: 嗯，
0: 然后呢双向八车道吧应该是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之下呢。会有一个就是你说那条路叫仙翁路，那个北向南方向左转待转区比较长，而且左转待转区为了压缩它的行驶车辆，它去往的是万达和人民医院周边，还有紫金广场，包括钻石广场三个大广场，一个医院人流量非常多，所以说会压缩那个左转车道当中的车流，懂了吧？
1: 原来如此，
0: 缓解交通压力。
1: 嗯
0: 啊，你解释清楚了啊。高新区后桥西区啊，最重要的孤经大道周围，
1: 嗯，
0: 这孤经大道现在是不是叫孤经共大道？
1: 在北耀都路，不是往南
0: 耀都路啊，是这样的，耀都路那个路口呢，它你看你是南往北吧，南往北左转是到那个学校周边，然后呢右转的时候它为什么是双向两个右转是这个绿灯呢？
1: 嗯，
0: 是因为右转车流量它进市政府周边啊，往耀都大道去哈，那是建安广场西侧那个路口啊。
1: 哦，
0: 你要再说那就是老的105那段，那是沿河路，沿河路那段的话它车辆比较多比较宽，
1: 嗯，
0: 是因为那个段呢基本上不会有朋友们出现在那个右转，就会直行到汤王大道进行通行了。你知道亳州的这个城区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亳州城区是从城北到城南扇形扇开，
1: 嗯，
0: 然后呢古的105国道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沿河路那条路段处呢，现在横穿汤王大道耀都路，
1: 嗯，
0: 然后两个路口中间以前那个路口叫板桥口，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路口处呢会经常性的有车流聚集在那个地区，它为了保留老的105而且进行修缮，周边也有大型小区嘛，
1: 嗯，
0: 导致了现在这个分流的情况，就是那个车流量比较的少，所以说造成那个路口那个情况，懂了
1: 啊？懂了。山雾说好久没见我了，上次见我还是上次。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啊。
1: 上次，对，上次那时候见的时候还是上次了。
0: 你那次见他刚15吧？
1: 哎，真的好久了。

0: 最近
1: 这你
0: 怎么样
1: 吗？
0: 不是啊，
1: 听众
0: 不
1: 是
0: 咱们听众吗？我记得这个名字，
1: 你怎么摇上了呢？
0: 我记得这个名字，就上次是周二
1: 啊，
0: 上
1: 次是
0: 周
1: 二，周
0: 三，周三，前天周三，啊、我是135，
1: 嗯，这个李凯健说那个。咬到失控，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嗯，啥事儿？
1: 咱播州的这个呢，有很多的公交车，它慢得很，还有这个站台呢，它能不能修大点儿啊？主干道，你发现啊，南北纵向主干道的公交站台都比较大，东西向的小站或者说密集场所的话，
0: 嗯，
1: 除非那个叫那是紫苑路，紫苑路呢，它因为是在大型广场周边，公交站台就稍微宽一点。它是通过城市运力所设定的公交站台的大小，如果说现在的运力有所变化，你可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会找到有关部门，说哪一块的人流量现在开始增大了，建议把那一块给修缮大啊，好吧。明儿咋还上班？明儿补班。
0: 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亳州的公交站点就是有的大有的小啊，像有的是大站点，刚刚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火车站呀、魏武广场还有万达这种。
1: 对，你看万达唯一一个这个东西向的站点非常宽，
0: 对，然后
1: 紫苑路上
0: 啊，像这种站台大的呢，就会有什么遮雨棚啊、座椅啊、电子屏，而且好多路口的这公交车都能停，但是小站点呢，就是路边一个小牌子，就一根杆子，因为就是就一两辆车停，
1: 对。
0: 所以它就是站比较小。
1: 总的来说啊，就是105以西的路标时间太长了吧？
0: 哦，
1: 开车看不到，路标时间太长了，
0: 就模糊了。
1: 哦，模糊是吧？
0: 明个咱还上班，明天调休，周六正常上班。
1: 补班？
0: 你不上吗？不要这样说，我会伤心的。哎，我是那种，假如说我在上班，别人不上班的话，我就会难受。那假如说我不上班，然后别人在上班，我就会十分开心
1: 啊，
0: 比平时放假更开心。
1: 嗯，圆圆怎么好久没来了？圆圆练小号呢？
0: 对，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练小号呢，比较专注最近。
1: 对，早就跟你说了。
0: 对，经验中。
1: 好。柯姐想你，嗯。
0: 谁呀？我朋友吧。
1: 天天。
0: 啊、
1: 我
0: 同学。
1: 你同学啊？
0: 嗯。
1: 你同学都这么优秀吗？
0: 对呀、
1: 啊。啊，都知道《悦动全程》这档节目，还来听，还留言。
0: 你看我同学，你看他抖音。
1: 嗯，多少？那是多少万？
0: 不是，你看他就是每天。
1: 哦，拍这个咱亳州的一些历史文化。
0: 对、
1: 哦，
0: 讲解一些历史文化。你看我同学怎么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我只知道哦，这是哪儿？哦，往那儿走是花溪楼。
1: 哦，
0: 哎，真的，比如说让我们去介绍，真的不会介绍。
1: 怎么不会介绍呢？就很简单嘛。
0: 可能你饱读诗书会介绍多一点，但是我知道的比较少。
1: 你就所有的东西，对、这是我的家。
0: 哦，
1: 就是一句话全给介绍来了。
0: 那就比如说像卖房子，
1: 嗯，
0: 总裁你好，欢迎回家。
1: 就这。欢迎业主回家。嗯，这是那种情况是吧？嗯，你这个不一样，真的是就是你有的时候啊，这些就是书面上的词语，你介绍给朋友们，他们可能觉得就是啊背，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介绍这是我的家，就说你脚下踩的这块青砖石
0: 啊，
1: 在哪个时候你这你应该知道是吧？
0: 嗯，
1: 你走到前面说哈，我们家前面有个院儿，这个院儿呢以前人在干嘛干嘛干嘛，现在人在干嘛干嘛。他听的就是烟火气，
0: 哦哦、
1: 你要给他讲历史，说这块砖啊怎么造成的，怎么堆砌起来的、这两个大旗杆以前干嘛的，就类似那种嘛。你比如这介绍就，
0: 就是但是讲解员会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就是他们讲解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听，而且很容易就是听进去，听入神。
1: 对，就我们俩没去，我们俩要去，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的。
0: 再说天天下雨、啊。每天经过树下都下雨是什么情况？我看了一下，因为树上有蚜虫，分泌了糖水水珠，所以它往下滴答。
1: 但是它在，大的叫出控，小的叫什么？解手。好吧，他佛来无以上号中玩两天，喜提12分，后来得再出了一个，你得峭壁。 你可以啊。
0: 哎，人的是人开车的时候真的不。

0: 能分神，一点都不能分神。就前段时间我开车分神，然后我明明看那是红灯啊，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开着车过去了，然后我就
1: 你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啊，
0: 然后
1: 咱们提上啊，
0: 然后我准备停车，你停车不得先把就比如我那个小车不得先把我那个档位就是推到 P 嘛，推到 P 档，
1: 哦，
0: 结果我还没推 P 档直接把这个钥匙给拔掉了。
1: 就是最近可能是有点忙
0: 啊，
1: 精神恍惚了
0: 啊，有点有点
1: 精神力不集中，这事儿经常会有哈。然后呢，这个森林说，大学时候万代公交站呢怎么没有碰呢？是因为那周边的路窄，而且有学校，
0: 对，
1: 人流量呢非常大，非机动车停都有压力，你就别说在修大棚了，好吧？学生朋友们，那个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修比较大的棚的时候，路面不宽就会遮挡部分视线。
0: 是的，
1: 您想一想这个孩子们的运动轨迹。
0: 本来就是路因为太窄了。
1: 好了，晓得。
0: 嗯，
1: 好吧。啊，我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好的开始主播。
0: 嗯，
1: 现在已经很好。现在这两天博主还不火吗？
0: 好，超火。
1: 对。不发胖只发财，朋友带着您的相关证件，就比如您身份证啊，还有你的这个购车。先到社区，先给他报备一下，看符不符合条件啊？
0: 对。
1: 还有这个 REN 呢，也这朋友呀，也行啊。三轮车怎么办？你牌照啊？还有有地照的驾驶证啊？对，有地的就好办啊，就是符合条件就行啊。
0: 这有地就简单多了啊。
1: CED 嘛。
0: 说人每天有三魂，哪三魂？
1: 说说呗。
0: 哪三魂？
1: 你给标出来这个，咱知道你要说什么吗？
0: 我爱学习。
1: 你是这样的，先去社区报备，然后申请，由社区之后再往上报，到后来才到交管部门才能核发下来发证。
0: 对，如果说还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我们后续
1: 会
0: 有会
1: 推出，
0: 对，会发送的。
1: 对，会根据朋友们一些这个相应的问题给你回复啊，我们会招到有关部门吗？
0: 人有三魂，一般是民间道家口传的三魂，是吗？天魂、地魂和人魂，是这个意思吗？
1: 道家
0: 啊，就是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有精神。
1: 你是魂魄的魂。
0: 晚上睡觉，
1: 你是魂魄的魂还是那个？
0: 它就是也叫就通用的。就是云字旁那个魂和三点水的魂通用，这在这一点上，他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这道家咱都会点儿，
0: 对，
1: 佛学经典也得学点儿呀。
0: 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1: 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一马内利，也是宗教全有了。
0: 就是、民间说法啊，传说啊，就是说白天醒着三魂都在身上，人清醒有力气，还有精神。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天魂地魂会暂时的离开身体，只有人魂守着，所以每天都在魂归魂离循环，就是每天有三魂。
1: 啊，回归自我。
0: 对。
1: 啊，他说是我早中晚魂，半夜精神。
0: 对，我也是，咱俩一样。就每次我们家说自己开车出去玩，我就会申请，我们能不能晚上出发呀？夜里面出发，就不要一大早我们就出发。
1: 我告诉你，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下了班开车，下了班开车，然后我们
0: 特清醒，
1: 就去哪玩，你知道吗？但不要让我开长，两个小时以上就差不多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呢？
1: 等两个小时就换人开呀，还我开吗？这是。我说牛马我也得休息啊！
0: 我觉得我弟超厉害，就那次我觉得哇，长大了。就我们前年的时候，
1: 你慎重说你的这个时间上啊，说
0: 前年的时候，他开车，带我们去南京玩，他一个人，就是直接从咱们家这边直接开到南京。
1: 那南京多少公里？
0: 几百公里，
1: 几百公里啊！开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五个多小时。
1: 哦，四小时得休息一下，
0: 就休息一下。
1: 哦，对对对，肯定是嘛。
0: 嗯，但是我的意思，他开了之后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开，
1: 三四
0: 就很厉害。
1: 我也能，我也能，
0: 你也能啊、哦？
1: 都行都行
0: 都行，我不行，
1: 人了呗。就是我现在我不说我热，谁知道我热，知道吗？是吧？大冬天我不穿长袖，我不说我冷，谁知道我冷啊？亳州人给我们鼓掌了，谢谢啊。
2: 北京时间13:00。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 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
1: 行呗，来继续来聊哈。
0: 啊，
1: 哎，咱今天说话题了吗？
0: 说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这个三轮车的证件怎么办，然后我们俩一个一个在回答。
1: 这不就是这两天大家的状态吗？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阳虚太多了。
1: 嗯，可行。哎呀，哎，朋友们在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
0: 状态。
1: 对啊，对，而且这场景，小土豆拍了一个天上的云，云上面有朵儿。七彩祥云吧，这是
0: 小彩虹，有光啊。
1: 嗯，
0: 没看出来，又不是彩虹，又像有一点点光影。
1: 这个好人一生平安说，你们两个直播不看下面的字吗？啊
0: 啊，看了。您问问题了吗？应该没有吧。
1: 对，我只看到这句话。
0: 对，
1: 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再帮您解决，能解决就解决啊。
0: 对，
1: 解决不了了，我们俩和你一块抽。
0: 嗯
1: 嗯，抽得很，就这种
0: 我们哭。有问题可以反映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定会读的，一定会帮您就是解决一下或者问一下啊。
1: 嗯，
0: 吃素的肉包子说啊，这几天过得浑浑噩噩，惨惨兮兮，穷得叮当不响，路边要饭的看到我，把他吃剩的半块饼子给我了。
1: 这是一个新的方式吗？
0: 说这些年脸虽然垮了，但是钱包越来越紧了。
1: 哦，这个我今天想拍个视频来着。
0: 你也就是最近也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脸垮了，钱包紧了。
1: 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关注是另一句话。那句话挺好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呢，就是现在越来越不年轻了，人也无能了，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对，
1: 不是什么这个越来越难了，然后自己老了才无能了，是无能的你老了。
0: 太扎心了，
1: 老扎心了，往这上捅啊，真是啊！
0: 哎呦，我听那个说，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变特别平静了，也不爱和别人抬杠了。哪怕别人告诉我夜里面会有太阳，我都告诉他你别忘涂防晒霜。
1: 对，风雨欲来，真是就让你来吧。
0: 对，
1: 好人一生平安说，大家都关注三轮车的问题。对，是的，我们从开播。我们是5:30开播，
0: 对，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1: 一直在说这个，因为我们节目要正常推进，但凡有问到的，我们有回答，而且呢，现在我已经把那条信息复制了，
0: 对，打在我们的弹幕中了啊，
1: 对，我已经发出来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其他相应的证件，先到社区先报备一下，先带这两样，
0: 对，
1: 报备一下，然后看符不符合条件，有条件再让你提供，再往上报，最后到交管部门，然后才能核发。
0: 是的，如果您还是不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管部门，或者是我们药都时空的这个视频号呀、公众号，我们后续一定会有相关的视频给推出的。
1: 对对对。 等等我们，等等我们啊！从前的车马很慢，你在等书信；现在的你们生活节奏很快，也要等我们慢慢到来。后档后档啊啊！真是啊！开心开心一下，开心一下啊！好吧。相信自己，上面如果说您看到的话，也是上面那句话，您发出来这段的时候，应该是我正在说，正在说这一点啊。好，朋友们在发对古井贡的这个忠实热爱。
0: 就是这个相信自己，他说的是您说的是你外地的地证，还是说你这个外地的三轮车的这个行驶证，是你的车牌，是说哪一个证？假如说您说的是外地的地证，这和本地证是一样有效，但如果说是外地牌照的三轮车是不能直接进入亳州中心城区的。
1: 嗯，对
0: 啊，就是不能进入这个禁行区。
1: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管理、啊、
0: 对，
1: 就是在外地上的证也在外地能用啊。
0: 地证有效，全国都有效，就是这个外地牌儿。
1: 你那个地证是你自己核发的，
0: 对
1: 啊，
0: 在亳州的话要重新办证了。
1: 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要违规交罚款的，还得上当地这个地区去交罚款。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吧？
0: 哦，摩托车牌地证这个是可以的。
1: 对，您这是持地证 CED 嘛？就是这个可驾车型增加了一些啊，好吧，真棒！我想考地证没考来，
0: 真的？
1: 因为我没报名。
0: 很难吗？
1: 没报名，没时间。
0: 我真服了。
1: 他说俩星期出证。
0: 嗯，
1: 我两天时间我都没有，我天天坐在这儿。
0: 对，就两个星期，我听的也是。
1: 嗯，
0: 好的，相信自己说好的。
1: 嗯，
0: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好，这两天的状态怎么样？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0: 年华发的是啥？
1: 酒，
0: 古井贡酒，
1: 八年，原浆。
0: 说淘了一瓶，哦，应该是
1: 这是
0: 哪一年的？
1: 2011年8月30号。
0: 对，哎，年数挺久了啊，是淘了一瓶，配着亳州，的兔子肉。
1: 我哩。
0: 汪汪肉香迷糊了，
1: 对啊，才11年的，今年15年了呀。
0: 嗯，白酒消耗量第一的城市亳州市。
1: 对对对，我今天也看这个信息了，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哎，你发现没有？真的，因为咱亳州的朋友们的酒量普遍来说还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哎，还爱喝白酒。
0: 对，
1: 你比如说三四个人，三斤差不多。
0: 而且就是我上次就问我朋友，他们家那边办酒席嘛，就是说，假如说就是弄白酒了，就是喝的比较少。我说，哎，我们这边办酒席喝白酒的特别多，
1: 喝啤酒一样，整箱整箱的办。
0: 对，
1: 那种情况。
0: 嗯，
1: 哎，确实是的，咱对这个白酒呢，已经怎么说，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分子了，都开始老棒了啊。
0: 嗯，
1: 他那个五年，他那个八年，他八年一七年嘞，他一年嘞，你俩比酒吧。
0: 到点了，到点了。
1: 真行哈、啊。
0: 嗯，
1: 我头疼的管性可以啊。好，继续来看啊，群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0: 嗯，是的。
1: 好人一生平安说关键时间很漫长，那确实是。
0: 那的确是。
1: 等待这个答复，我们都觉得慢。
0: 我也觉得慢。
1: 我们其实真的一直在催、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有关他们信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会在催。如果说反映到一些问题，我们肯定会在跟。就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好，这几天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回复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一下我们郭河夜话的这个运营的时间啊。
1: 哦。
0: 啊，我们大家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点去啊。就是周一到周五呢是下午的2:30到晚上的10:00，
1: 嗯，
0: 然后周六周日是上午的10:30到晚上的10:00。也就是说，我们周内的话，它是从下午你才可以啊游船呀、
1: 嗯，
0: 然后到周末
1: 发船，
0: 对，然后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10:30就开始坐船了，游览了，
1: 游上午景，
0: 嗯，
1: 懂了啊？周六周日这个时间4个小时啊，
0: 对，
1: 好，继续来看啊，总结一下这几天的状态，这个朋友说这几天呢完全进入到这个懒惰待机的模式。
0: 我也是，我就感觉我被命运拖着，你知道吗？我就被生活拖着，被工作拖着往前走。然后我在扒拉着这个大腿，然后我就不动，然后还得硬拽着往前走。
1: 雷啊，不年轻咯，
0: 就不想面对。
1: 哎，这有什么不想面对？
0: 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每天虽然从我们五一假期过后，我每天都在工作啊上班，而且每天都有节目，
1: 嗯，
0: 但是我状态就没有五一之前好。
1: 你这儿就属于
0: 就是放假综合征吗？就是我可能放假让我觉得有点疲累了，有点劳累了，疲劳了，
1: 能量没回来。
0: 对，
1: 你这还是没休息够？
0: 对，还是活着在五一假期中呢。
1: 哦。

0: 没有四婚、嗯、什么还有结婚证没有地证，能拿结婚证换地证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用这个好奇，不用焦虑，你拿娃哈哈就可以换了。
1: 你换我换地震都哈哈哈，你就是换来一份玩开心啊！
0: 他一定在闹着玩。
1: 对，是的，肯定是的哈。我也有结婚证，我想换套房子。
0: 好值钱！
1: 哎，这是、啊。
0: 哎，如果结婚证这么值钱，不用想一下，我把它换成什么？
1: 哎呀，你这个是，这真的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心里的一种想法，这个很好。
0: 我之前有人看就看过有有人发表意见啊，说比如说离婚的时候会有离婚冷静期，
1: 嗯，
0: 然后其实结婚的时候更应该有一个结婚冷静期。
1: 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结婚冷静期是什么时候吗？
0: 啊，什么时候？
1: 就叫做婚前检查。
0: 哦，那个。
1: 那个时候就是了。
0: 其实但那个很快呀。
1: 那是很快呀。
0: 啊。
1: 但是
0: 就检查一下就而且就可以办证了。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大家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婚前冷静期，你和他谈恋爱，你和他谈恋爱不就这事儿吗？你和他求婚也不就这事儿吗？
0: 啊，
1: 不都是这样的情况吗？就在法律意义上没认证之前，你要是求婚他答应了，他求婚你答应了，都在一个这个婚前的这个期间当中，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直接就可以。
0: 但是会有一些人，他会因为比如说上头情绪上头，或者是冲动，然后就去啊领证了，闪婚了。
1: 嗯，
0: 那可能。在这一个月之内他会有很多的心理变化，
1: 毕竟还是少数嘛。
0: 嗯，也是，
1: 对吧对吧对吧、嗯、你有的那种就是我不想给他过了，我都不给他离婚，我离婚证我也不打，我都不给他过了走啊，这就也有、哦、是吧，这是两个极端嘛。
0: 就是现在结婚的这个就是很简单，就不用户口本了，已经拿着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妇幼保健院啊，
0: 嗯，
1: 一些这个大点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了，好像是啊，
0: 当天登记，当天领证。
1: 哇，真棒啊！朋友说、哎、啊，说晚上抱着手机刷到深夜不舍得睡，
0: 咱俩一样。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几遍都起不来，
1: 嗯，
0: 然后早饭随便糊弄一口啊，
1: 嗯，
0: 白天坐着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
1: 蔫蔫的。
0: 我能想象一根草这样，
1: 嗯。小团团，一只小团子说：“
0: 三轮车可以上牌吗？可以，如果您符合规定的话，是可以上的。”
1: 哎，看吧，我这复制的顶用了吗？
0: 有用了，你可以把你这个几个牌子在这儿。
1: 哎，我刚复制了，怎么哎？
0: 没有。
1: 对。
0: 哎，对啊，我从这边看不到。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这不行吗？还不让我被我自己禁言了吗？
0: 我有的时候也是，我发这个，比如说回复我朋友说啊，给我留言，我怎么没回？我说我回了呀。
1: 这个你这个虎狼之词给我撤下去啊，森林。
0: 来继续看啊。
1: 好，来，这朋友说这个
0: 生活彻底进入循环模式，每天就是做饭、吃饭、刷手机、睡觉。
1: 嗯，
0: 其实无聊就是一种幸福，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1: 无聊变得有话聊。
0: 对。
1: 嗯，
0: 你唱起来应该。
1: 那是那是。
0: 无聊变得有话聊，这什么歌？
1: 对，我突然我就想到这句歌词，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句歌词。
0: 我也想不起来了。你觉得你说的时候，我这个音律在我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突然间让我唱，
1: 没搜索到。
0: 对，然后想出门逛逛呢，又觉得麻烦啊，在家待着又觉得无聊，想干点正事呢，结果一发呆，发现大半天都过去了。
1: 就是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我也是这样。
1: 你做点儿。我干点那些事，比如说哈
0: 啊，
1: 费时又费力的那些活儿，
0: 就闲的了。你就是意思？
1: 哎，对你这就是闲的，知道吗？你要是真不闲，你要是就是真有事儿，你不会想这么多问题的。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我会给我女儿烤牛肉干儿，
0: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她特喜欢吃，
0: 嗯，
1: 知道吧？然后呢，我会怎么办呢？早上起来，
0: 嗯，
1: 自己洗漱完，简单做个早餐
0: 啊，
1: 去菜市场。买牛肉，
0: 就没事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1: 哎、我先去那家最有名的店去买块牛肉，
0: 嗯，
1: 我再去那家水果最好的买点水果，再去那家蔬菜最好的买点蔬菜，买点配菜回来腌上。
0: 哦、
1: 这腌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
0: 啊、
1: 哦，然后这几个小时就还等，你等几个小时，你要错了，不能说你在中间你就开始什么学习这个牛肉该怎么腌制。有一万种方法教你腌制牛肉，
0: 然后你慢慢的尝试，
1: 对，你再去尝试，然后去腌制，
0: 嗯，
1: 腌制完之后烤箱烤，
0: 嗯，
1: 烤箱烤又得几个小时，
0: 啊，
1: 真是，我还真是，
0: 其实就是给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还有一种就特别，就是主打一个不经意，就是你现在正在刚到家，往那儿一坐，突然起来打扫卫生。
1: 我就是这样的，我夜里面十二点了，突然起来，我说我用吸尘器把屋里面这个杨絮吸一吸。
0: 你老公说你是想吸，你是想吸吸那个杨絮，还是想不让我这个睡觉？这是十二点，这是。
1: 主要是就是对方呢就觉得那我来吸吧，但是我也不想动，但是你看着你一个人吸呢，我就觉得好像一会儿就要挨骂了。
0: 你看我身边有几类这样的朋友，他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们有生活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这个圈当中啊，有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点香。
1: 我会，因为家里面养宠物，
0: 养宠物就要点香吗？
1: 因为宠物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异味，其实。
0: 哦，那个香，你是点那个是细根香还是那个就是压完盘那个香？
1: 细香，
0: 线
1: 香，
0: 线香啊、哦哦，对，线香怎么灭？
1: 这样的，横灭。
0: 横灭是吧？哦，你那是有手法啊。
1: 嗯。
0: 我就那个他朋友告诉我讲，他说那个线香你可以用手搓。
1: 啊，搓灭是吧？
0: 就是一搓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会烫你的手。你又从这个侧面一搓转一圈它就灭了，不会烫手，然后你
1: 真不会，
0: 就显得你特别特别的专业。
1: 我是这样的，我每次点完香我这样，
0: 你是这样灭吗？
1: 就是它，你点的时候那个打火机会引，就是点燃它会有火花，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香盒里面之前，你要把这个火花给灭掉。
0: 哦，是这样的是吧？放香盒，它那是有一个什么像槽一样，然后那一扎。
1: 啊、
0: 就竖起来，就这样的，你成这个状态。
1: 哦，明白，这样的点的。
0: 哎，对，就在那点了。他说点了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就看那香往上飘。那个时候啊，他说千万别买什么所谓的什么倒流香类似的。
1: 怎么了？倒流香，我觉得麻烦。就倒流香会麻烦一点。
0: 就大部分会加点东西进去。
1: 其实，在市场上买的很多香，就是一般都会加一点，比如说像香精一样的。这个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啊，世纪，世代纪元说，我想到那首歌了啊，
1: 小酒窝。
0: 嗯，
1: 哎，
0: 无聊变得又化了，
1: 对，
0: 又变化了。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这啥歌？
1: 小酒窝呀，你还问这，你都唱出来了，你都小酒窝长睫毛，这啥歌？
0: 这是那副歌会唱，这前面不会。不好意思，侮辱了你的耳朵，把耳朵里面掏干净
1: 了。就这首歌特别特别老了，很有年代感了，感觉。
0: 说什么呢？
1: 你回忆一下，你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就
0: 这个。咱不能回忆，因为这个有姐姐的粉丝。
1: 哦，
0: 你这说这话，你这真是啊！
1: 主要这首歌太经典了。
0: 对，你看一教就会，
1: 一点就通、
0: 哦。
1: 来看下一个朋友啊，你说最近胃口格外放飞啊，路过小吃摊就忍不住想买，在家零食不断，正餐还照常吃，明明知道该节制一点啊，嘴巴就是管不住。吃完呢有点小后悔，典型的管住腿管不住嘴
0: 啊。你那不叫管住腿了。
1: 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这个季节开始减肥，对吧？
0: 减，我就是减了。
1: 你开始减了，瘦了吗？
0: 180了，不减不行了。
1: 你瘦多少了？
0: 现在170多，瘦几斤？
1: 哎，我你知道我最近我就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吃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餐，就可以说是作为减脂餐那种了，然后我吃了两周，经过我两周的不懈努力，我一斤一两都没瘦，然后我们家人就刷刷刷，然后每个人都在刷脂，每个人都瘦了5斤这样。
0: 是因为啊，你的基数小，你其实去健身房，你的肌肉含量和他们的不一样。
1: 所以他们更易瘦一点，吃这个。
0: 对，因为你消耗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就大量的消耗了，你就是一个平稳的消耗。你想猛增，你都增不上去，他们猛增，嗖就上去了。
1: 真是吗？
0: 哇，就是很简单啊。
1: 下一个啊，
0: 说社交欲望直接清零。
1: 我最近也是。
0: 朋友聚会、逛街，找个理由推掉。哎，你找一般找理由都找什么？
1: 加班啊，
0: 加班啊，哇，你
1: 呢？
0: 太直接了。
1: 然后我每次告诉别人，就哪怕我是真加班，别人就说，你怎么了？你最近怎么突然上进的让我感到陌生了？
0: 其实我的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白，就是我就俩字儿，
1: 我累了。
0: 不，油
1: 不想油啊，油厂。
0: 就是你完了，你看，像男生基本上就是推杯换盏。约这个嘛，我们聚餐，你要说几个男老爷们坐在那儿吃饭，中午还好， 不喝酒。
1: 那晚上一定会搞点。
0: 晚上你要坐那儿，你说你不喝酒，
1: 嗯，
0: 你除非真有事儿，知道吗？那很正常。你要是没事儿坐在那儿，你要不小酌一杯，就真的说不过去。
1: 不够意思了啊！
0: 你自己都难受。
1: 对，怎么为我们的这个 GDP 做贡献？
0: 白酒，你是地义，是。
1: 他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啊，不用客套啊，不用应酬，不用刻意找话题，安安静静的独处，反而会特别轻松。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嗯，
0: 萌萌说瞎说什么呢？怎么瞎说？没瞎说。
1: 我们瞎说什么大实话？应该是
0: 男生应该都这样吧？啊，
1: 萌萌是男生，女生？萌萌是男生。
0: 他应该叫萌萌。
1: 哦哦哦，
0: 那你这样发音，他就像个男生。
1: 哦，
0: 萌萌就是个女生。
1: 对，
0: 萌萌就是个男生啊。
1: 就有的时候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这一阶段特别需要朋友，我就需要他们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聊天，我特别开心。但有一阶段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消耗的有点太多了，能量比较低，还是需要蓄能了。
0: 哦，
1: 萌萌还在问啊，这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我从节目开始说到现在，
1: 哎，我发现就是所有话题都可以引到这个三轮车牌照可以办了吗？
0: 嘿，啊，这样啊，
1: 老人骑，多大的老人？
0: 嗯，这个带着自己身份证啊，年龄有限制的哈，老年人啊，六十岁以上哈，这个原则上是60岁以上啊。
1: 嗯。
0: 然后带着自己的证件到社区啊，你的购车发票啊这些东西先给他们报备一下。
1: 是的，
0: 哎，能不能申请？
1: 嗯，
0: 他会给你直接说啊。社区里面现在都已经快接到通知了啊，好吧。刚来，对，我们马上就走。
1: 我们还有四分钟，我们还有四分钟、啊。
0: 三分钟。
1: 啊哦，哇哦。
0: 对对对，你就先去报备一下，因为他有要求嘛，是不是啊？
1: 来继续看啊，说。
0: 怎么都是这个不在线的呀，
1: 记忆明显掉线啊，随手放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
0: 嗯、
1: 刚想做一件事转身就忘了要干嘛，烧水忘了关火，这个挺危险的、
0: 嗯、
1: 东西买完忘了拿了、
0: 嗯、
1: 这个挺费钱的然后整个人处在这个迷糊的状态。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没有清醒过，就一直是这个状态。
0: 哦，
1: 一花一世界，
0: 一叶一菩提。
1: 那三轮车怎么办？我三花面去了，三轮车怎么办、嗯，证件怎么办？
0: 三轮车办理之前先吃顿三花面，然后
1: 阿拉神州。
0: 哎呀，真是啊，也是同样的情况。
1: 对，
0: 刚刚解释过了，先拿着相应证件到社区。
1: 你会背了吧？
0: 到社区，先到社区问一下。我刚刚还说拿着什么身份证和这个其他的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个。
1: 拿证件。
0: 来，拿证件，拿证件去社区
1: 申请。
0: 谁的证件？你的证件，车的证件。
1: 哎，这香菜说上次喝6瓶白的，1瓶红的，没有醉意。
0: 嗯，
1: 巧了，我也是，我喝16瓶都没事儿。
0: 你看，社区说不给办，停办了，我明白了吗、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就不能办了呗。
1: 对，然后如果说你后续想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
0: 因为有些信息啊，有些地区，那特殊情况之下，
1: 嗯、
0: 它有的时候给，有的时候地区呢是还未开放，
1: 对，
0: 就得等社区接到通知啊，好吧？因为咱是第一手，因为这个信息需要一些这个变动啊，或者说一些对，给他们一些缓冲时间啊。
1: 嗯，
0: 那不差这一两天是吧？
1: 是的，
0: 差这上
1: 想骑去周边骑，去乡下，有了腕儿。
0: 想骑，这天你一去一，你这天出去一骑，真是。
1: 其实最近还是尽量避免去骑这个三轮车，因为这个
0: 柳絮。
1: 对，而且你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0: 嗯，
1: 这样会舒服一点啊。
0: 好了，朋友们来看我手中的口罩，
1: 展示一下。
0: 感谢小鱼干，我的搭档为我提供。感谢牛主任啊，不能不吝啬自己的口罩。
1: 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这个口罩也没有香精。
0: 没有香精是吧？现在我现在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这是。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最近状态怎么样？就是无论大家现在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的不好的，都需要来进行调整一下，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好好的生活。
0: 其实你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呢，总觉得自己呢
1: 水腻了，
0: 对，水腻了，
1: 难受了。
0: 你学会潜泳，去游一游，
1: 嗯，
0: 这个是特别棒的一个感觉，
1: 就游刃有余了，面对生活。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你的状态特别适合上幼儿园，知道吗？能吃能睡，
1: 嗯，
0: 能起床，能自己上厕所。
1: 我也是，我就适合去幼儿园吧。
0: 好，别提幼儿园的事了，今天节目到点了，明天我们再啊。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克，下周见。
0: 下周见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题。
1: 庄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路况信息实时送达，107交广快报。
4: 好，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将关注到省内消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工信部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两种固定证据方式。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好的，国内新闻关注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今年1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221.8亿元，同比增长2.4%，整体呈现回升向好的态势。其中，全省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50.6%，超市零售额增长13.6%，比去年同期加快8.8%。服务消费的爆发力正在显现，其中黄山市办了40场赛事，不仅直接带动消费4.85亿元，更撬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9.05亿元。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15时期，我省建立了补贴标准每年按照8.5%增长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补贴标准逐年提标，5年内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分别增长42%和56%，全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60.1%，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全省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提升至97.7%，圆满完成14-15既定规划目标。和要素资源企数字招商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发布会在中安创谷全球路演中心举办，该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截止到目前，该平台资源库已累计纳入49万余家企业、11万余家投资机构、6800余家金融机构、 531个金融产品、57家新研机构、13个县区、64名专家、1419个场景和521个载体、7个产业链图谱。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5: 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6: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5: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6: 好嘞。
7: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8: 以上音频

自己，不知失败是会叹息，人生会难过挫折，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思绪。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肯定，我要打个呼吸，失去空气，抓紧感受，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秒准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位李先生，他投诉是春雨汽车城东边卖小吃的乱丢垃圾。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执法人员在5月7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到达反映地点春雨汽车城进行核实，经过现场查看反映的地点确实是存在小商小贩占道经营、乱丢垃圾的现象存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劝离工作，并对现场垃圾进行了清理工作。目前该处已没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路面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整体恢复了整洁。下一步的话，执法人员将加大对于反映路段的日常巡查的管控频次，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防止此类问题反弹，维护好周边的环境秩序。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就是我是就是桥东镇那个余集村行政村王二楼的。
4: 嗯。
5: 就是我和我。就是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就是被人私自填埋了，现在就是排水没地方排，然后夏天不是到了吗？
4: 嗯，
5: 现在是雨季嘛，
4: 嗯，
5: 就是我以后就是下雨了，我房子都会被淹到，那房子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了，万一塌了倒了怎么办？谁负责？
4: 您说的这个公共的排水沟的话，是村里面建设的，用你们村里面的公共的地面路然后建造的这个排水沟吗？是地就是埋下面的那种排水沟吗？
5: 对对对，不是，就是一个沟，就是一个沟，几十年了。
4: 这个沟的是在你们可耕地，就是房屋前后那种吗？
5: 啊，是的，房屋前后。
4: 那是你们邻居把它给填埋了吗？
5: 啊，是的，是的。
4: 哦，那如果说是个。那占用他的宅基地了吗？
5: 没有，那本来就是个沟，已经几十年了。
4: 好，如果说是公共的部分的话，并且像您讲的已经几十年了，像个人是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5: 哦，我也认为啊，如果你填埋，那人家雨季来了，人家水往哪里流，是不是？
4: 对，那您有没有向村里面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5: 我反映了，然后村里面给我答复就是那个人他就是在市里面嘛，
4: 嗯，
5: 他不出面，他不出面协调，就他们也没办法。现在是，
4: 就是你就是填埋的那人家不住在村里面是吧？
5: 嗯。
4: 哦，但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公共的部分的话，尤其是，这个排水沟的话，是不可以的哈，不可以进行填埋的。
5: 是呀，我也感觉呀，它既然是个沟，它肯定是排水的，大家公用的，是不是？
4: 嗯。
5: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我们帮您向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由你们当地政府来找对方进行协调。对方如果说没在那个家里面，那总会有回家的时候吧，是不是？
5: 你给他打电话，他就不出面，就不回家，就不回家，就不解决。
4: 啊，您说的是村里面的人是吧？
5: 不是村里面的人给我的答复，就是给他打电话也联系到他了，他就是不回去。
4: 那如果说是已经证明了是村里面的，可以跟他协商嘛？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
5: 他的意思
4: 可以自己恢复呀，是不是？
5: 村里的意思就是，他不回来，村里面也没办法，村里面也不能给他挖过来。
4: 嗯，那如果说是本村的集体土地范围之内的排水沟的话，那不属于任何村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那并且是历史上是公共的排水设施，是应该是由村集体维护的。那你说村里面的不能处理，这有疑问的哈。当然了，这是在做村里面工作的时候，肯定要以协商着来去解决，以以免造成后续的更多的这个纠纷或者是麻烦。这个确实
5: 是
4: 这样
5: 的，是
4: 的，
5: 为了就是为了不就是为了以后不麻烦，所以我就想，想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它吧，是吧？
4: 嗯，行。
5: 因为它是个排水沟，我就感觉如果我给它，因为那个确实是人家几十年了，我公婆的那住有四五十年了，前面一直都是个沟。
4: 嗯，
5: 大家都是我旁边那些都可以证明。
4: 好，既然也有村民的证言，然后不在宅基地的证上，不是国家的工程，长期全村共用的，也就是村集体公共的排水沟，个人确实是无权填埋的。我们帮您转办你们当地政府，还是由你们当地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看我们在这个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村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好吧。
5: 那好吧，那催眠会联系我吗？
4: 会，因为转办之后的话，他们会给你联系，也会向你进一步了解情况。
5: 哦，好，我也每天给他打好多电话，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样的。
4: 可能咱看看转办之后吧，看转办之后的话，他是不是更重视一些，或者是不是会加快一些，再次跟对方进行沟通和协调。听你来说，村里面也跟他进行沟通了，对方就一直拖着，可能村里面也有畏难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也不能拖着难办理就不去办理，是不是？
5: 是呀，我就说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4: 嗯。
5: 不能说他填埋了然后就这样呀，是不是？那大家是公用的排水沟，是不是？
4: 嗯嗯，好，那行。
5: 那如果他就是继续解决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4: 嗯，继续解决不了再反映呗。您也可以收集证据，比如说排水沟的照片啊和视频，宅基，如果说那个是公共的位置的话，你可以让村里面去盖章，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他们家的。还有就是两至三位村民的证言，就比如说签字呀，这个确实是公共的，这个不是个人的。收集这些情况，再向乡镇政府去进行维权也是可以，农业农村呀、自然资源所呀，包括水利站都行。要看的话，这个公共排水沟哈，它的
5: 这个邻居的证言我是可以拿到的。
4: 嗯，
5: 就是我上一次我让大队帮我出一个，就是他不出面调解的证明，他们没出。
4: 啊，
5: 我想我不知道大吗？
4: 村里面通知对方来去沟通协调了，他也没有。不去做，只是对方不愿意配合。这个村里面，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可能像您说的，村里面没去协调这个事情，他也出不了，因为对方不愿意来，他只能出什么证明？比如说出一个这个排水沟是属于你们村里面的集体土地范围
5: 的
4: 啊，对，这个的话，它差不多可以，不属于任何村民或者是承包地这样的。历史上就是排水沟，村民可以证言，这些差不多。您如果说再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协调之后还不行的话，可以向农业农村，我们也可以向农业农村局反映。但是现在先。因为他是属地管理嘛，先帮您转办到你们乡镇政府，看协调之后、调查之后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咱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5: 好
4: 吧。
5: 好的
4: 再见。
5: 谢谢
4: 嗯，好嘞。
5: 谢谢
4: 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4: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要上就是你医保局咨询一下。我的孩子他现在五月份单位的给他交这个医保了
4: 啊，五月份买的医保是吧？
6: 对，我们在2026年交的那个新农分能不能退了？
4: 五月份买的医保。
6: 对对，从这月份开始给他买保险了。
4: 那您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是吧？
6: 是单位的，是单位。
4: 单位买的。
6: 对。
4: 然后您孩子的是应该是2025年度缴纳的吧？
6: 2026年就交，2025年交的是2026年的医疗保险。
4: 那像那这种情况是不能退的，您已经在享受了。
6: 对的，
4: 嗯，对
6: 啊，现在不能退了，是的。
4: 对对，你已经在享受了，你看这都已经过了5个月了，已经在享受了，这期间是在享受的。
6: 好，
4: 嗯嗯，好嘞。
6: 不能退就算。
4: 啊，没事，后续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问题、咨询问题都可以，好吧？
6: 好。
4: 哎，好，再见啊。
6: 好，慢走。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张先生，他反映在华佗大道与文地路交叉口的人行道上，金侯物业管理公司开始收取摊位费，允许小摊贩再次的摆摊设点，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上次已经反映过了，城管局说没有收费，现在就是明目张胆的收费划摊位，难道不需要经过城管部门审批吗？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给出的回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就是为了切实维护市容环境的卫生管理，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管理的实际，根据相关的工作方案设置了临时性的流动摊点，并积极引导流动商贩入场规范经营。桥城区城市管理局作为监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落实常态化的监管措施，明确经营的时段，划定经营的区域，规范经营的行为。经过核实呢，那个临时摊位是他的场地属于物业公司所有，由物业公司适当收取场地费用和卫生管理费用，已经设置收费的公示牌。城镇的有一位群众说呢，因查出了烟雾病离婚了，没有子女，因病没有办法工作，现在家里一个人身体不好，养父有低保，自己想要申请低保，同时想要申请大病救助。来关注一下桥城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想要申请低保的话，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材料向村里面先去递交核实之后会按照低保的申请流程予以办理。好，来关注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那个房屋过户的问题。
4: 房屋过户是商品小区吗？
7: 不是，农村的。
4: 农村宅基，农村的这个房屋过户是吧？
7: 对。
4: 您是想过户给孩子吗？
7: 不是的，现在是说我已经不在了，我想把我的那个房屋想过户给，就是在我就是我姨和妈的名下。
4: 那您家他这个房屋还有您外婆还有其他的子女吗？
7: 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外婆就是我管了，就管俩钱。
4: 只有这个两个女儿。
7: 对。
4: 问村里面了吗？
7: 问村里面说你在村里面说的到房产局，房产局说的过不了，他问的什么时候上不下来还是啥过来，我不知道他啥意思，我一说
4: 他是
7: 不
4: 是你外婆的那个宅基地证还没下来呢？
7: 下来了，那好了。
4: 那现在是登记到你外婆名下的吗？
7: 是的。
4: 那不动产权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不能登记、不能更改的原因是什么？
7: 他说的什么没下来，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他没下来，我不知道，我就说更改不了。
4: 那他说是政策不允许，还是有一个就是等以后他说的那个证下来以后就可以更改，是哪一种的意思？
7: 他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政策没下来，他们说政不下来，他们政策没下来，没有这政策，他们没说政策，没政策没下来，跟啥意思没说。
4: 政策没下来。
7: 没有过户的事，过户没说，没那。我记得去年我打的那个那个房屋人员说的，他说的可以过户。去年我去过之后，他说更改不了。
4: 是哪里？你到市区里面问的吗？
7: 啊，在过阳县的。
4: 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过户的。
7: 嗯，他说这边他们什么这什么政策没有政策没下来什么玩意的，我还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我想我再问一下他，我如何过户？你要什么手续？我们给你什么手续？
4: 好，
7: 这意思。
4: 一般情况，那您外公还在吗？
7: 嗯，外公死的，外公得四五十年了。
4: 哦，那如果因为他有问你的话，就他因为他有继承人，他有顺序嘛，他就是配偶、子女、父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像这种您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可以呀。
7: 他说，我说过不了，因为有他过他不知道不是说啥意思，我想问一下他这。那到底考哪几样材料？我们给你办理一下，想要什么材料？我们给你找什么材料？就想把那个房屋过下来户。
4: 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一般情况下还需要户口的销户证明、外婆原来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包括。就是您妈妈和您姨和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系。
7: 那这可以，这都有。
4: 这简单的这些是，我们先帮您问一问，他讲的就是大体的政策是这样的，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帮您问问，好吧？
7: 对，就是所以说，我这不太清楚，就想问一下的是，要什么材料？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材料？可以过户一问。
4: 是，我们帮您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来问一下，好吧？
7: 好，谢了啊。
4: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什么朋友？
4: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那个我那个媒婆。对，做了一个变契合同，您。现在就是我感觉那个2000万还是挺大的，去年过年的时间。他们放烟花似的，那个都爆炸了那个。
4: 啊，那是有安全隐患了，那个应该是要进行维修。
8: 就是现在修了呀，就是太近了，我感觉离我们家门口太近了。
4: 在您家这个宅基地上面吗？
8: 应该算是宅基地上的，就是门口五六米左右。
4: 要是在宅，您说。
8: 就是他们也没经过我们同意，这好多年了，我也没咋回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看着这个安全比较大了，那个隐患。有人家小孩在旁边玩什么的，我说那突然要是出现什么故障，伤了小孩那个后果还挺严重的，我跟你。能不能移出来那个东西，移到旁边或者别的地方？
4: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大概五六米是吧？
8: 我量了，就是5米6米左右，从那跑出来了。
4: 好，因为农村常用的这个10千伏的变压器，它要这个安装的时候，它要规范要求是建筑物外墙与变压器的安全距离要大于等于5米，你这个刚好才5米，就属于临界，不合规，是临界。然后呢，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让电力公司来进行处理。因为
8: 晚上这个噪音还比较大的，白天还看不见不到的。
4: 对，好，这种情况的话，然后您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它的安全距离有点压线，在要大于等于5米，是不是？您说的是扰民问题，包括您讲的安全隐患，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们这个距离不合规范的话，移走的话也是免费移走，这个看看再看，就我们帮您向那个供电部门反映，看看它是的安装的距离啊，安装是否合规，好不好？
8: 就是那个出故障的时间，有个所长他也当时来了，我给他反映了，他家是特意移走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我中间一个打过电话一次，他讲的我往上反映什么的，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4: 他可能要走一个流程，他就是移走的话，怎么讲呢？他也是，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员，然后也要再找其他的位置，是不是？
8: 但是现在好长时间了，也没微信了。
4: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8: 那行，谢谢老婆。
4: 好，再见啊。
8: 好，再见。
4: 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 喂，你好。
9: 喂，你好，
4: 请问你，
9: 我想请问那个幼儿不仅什么时候到账呀？
4: 高新区的还是桥城区的？
9: 桥城区的。
4: 哦，我们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9: 我一月份已经审核通过了，到现在还没发放呀。
4: 因为他的发放的话，他是因为他发放，他是按照申请的前后顺序，他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是按一批一批来的。
9: 那如果按那个申请的时间顺序的话，我一月四号申请的。
4: 哦，可能还有人可能是，年前申请的可能也有。我们没事儿，我们帮您。
9: 没有。我就是年前一月四号申请的，因为一月一号才开通申请2020-2026年度的嘛，然后我一月四号就申请了，还要多早呢？
4: 他还
9: 而且人家申请比我晚的，都已经发放了。
4: 高新区的吧？
9: 是桥城区的。
4: 哦，那这有一，那我们帮您来问问是一种情什么样情况？一般那申请晚的应该是2025年度的吧？小孩儿。
9: 全部是2026年度，就是我亲戚家的孩子申请的比我还晚，人家都已经到账了。
4: 跟您一样也是2026年度的孩子吗？
9: 嗯，对。
4: 那您的材料都符合是吧？
9: 我孩子不是2026年的，是我孩子是2024年的，但是我申请的育儿补贴不是2026年的。
4: 哦，我知道。好，那行，我们帮您问问这个。如果说您的孩子符合，因为他受理了，通过了，就说明符合。
9: 已经审核通过，
4: 对，
9: 一月就已经审核通过了。
4: 其实就是一个资金到不到账的问题。
9: 但是为什么人家申请晚的也比我到账呢？如果我因为我已经咨询很多次了，然后就像你今天说的是按申请时间的话，那我申请的已经够早，申请比我晚的人家也已经到账了。如果是按那个孩子出生年份的话，那人家出生年份比我晚的，月份比我晚的，人家也收到了。然后我前几天打电话，然后咨询，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是谁打电话的话就给谁发放，然后他为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但是等了这么几天也没有给我发放。
4: 好，还是一个资金问题，没事儿，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9: 大概多长时间会有？
4: 我们栏目组他这个转办的办理时间大概是15天，10个工作日就要有一个回音。
9: 好的。
4: 好，其实这个一般情况下符合条件就是等着这个钱到账，只不过是资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跟你讲你能不能就是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9: 但是因为我每次打电话就是那边给我的那个口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
4: 其实也就是一个资金问题，最终的来讲可能是资金问题，但是您有这样的诉求，您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看看转办之后的话，就是您这一批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行吗？
9: 好的，好的，
4: 好嘞，好，再见，
0: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季先生，他反映呢桥城区双沟镇的自来水水质差，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目前呢，反映人所在的公司呢是亳州市为民水业有限责任公司。那双沟镇的范围呢是由双沟水厂、季流水厂两个水厂供水，两个水厂呢目前使用的是由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的水源供水，经油河地表水厂出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提供水测的检指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水质合格。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有部分这个居民所在的这个地方，会出现水质有点硬，包括水碱大的一种情况，但是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反映啊，欠环卫工人、环保工人的3个月工资没有给。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他的工资呢是6元一岗的工资，经过向上级部门咨询，目前呢该工资已经发放至2026年2月，并划拨至村委会的账户，村委会将在本月发放2月份的工资，请群众耐心等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蒙城县的黄先生，他说呢，孤寡老人一个人62岁，去世家属名下有2亩地，没有房子，月收入400元，有慢性病，想要申请五保户，村委会说呢要有监护人才能把有要说呢是要求有监护人才能把自己的低保也取消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城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讲的话呢，你要如果说要想要申请五保的话，确实也要符合条件。但是关于这个低保取消的问题，是因为经过调查呢，在年度核审的时候发现他名下有大额的这个存款。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你要享受低保的话呢，你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的你的财产状况和这个要符合这个规定的条件才可以。财产状况符合当地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规定的啊。你像如果说特困人员的财产状况呢，它包括哪些呢？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包括现金存款啊，以及有价证券，以及机动车辆、船舶、房屋啊、债券、其他财产。经过认定呢，他是参照了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申请的相关的规定执行的，他是不符合特困人员办理的条件的。王先生说呢，自己家是低保户，母亲是江苏南京的。4月份的时候呢，公安人员到自己家里面采血验 DNA， 请问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结果，怎么获悉？来关注一下利辛县公安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是公安局排除这个排拐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求各县区对于摸排涉嫌到排拐人员采集这个 DNA。 然后4月11号的时候呢，他们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前往王先生的母亲家中进行采集，也已经告诉他了，这个样本已经送检了，等 DNA 的比对结果出来的话，将第一时间通知王先生。有位网友健康说，请问房屋外墙渗水今天能反映吗？可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您都可以来进行反映。外墙渗水是房屋的话是有没有过保修期啊，像有一些墙体的话5年之内的话都可以，外墙的话应该是，然后这个是5年之内的话都是由开发企业去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的话可以，这商品小区哈，如果超过的话呢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然后如果说是还原小区的话呢，是由住建局来进行维修，如果说超过保修期的话呢，也可以由社区或者是这个出面，物业出面，然后来去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也是可以的。你要是反映商品小区超过5年了吗？超过5年的话，就是申请维修基金。申请维修基金，你们小区里面物业去进行申请，社区去签字，然后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审核。您要不然留个电，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550-1234。您打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我们导播把您的问题直接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就是可以了。因为要看这个有没有过保质期，没有的话就是直接，其实没有的话就跟开发企业跟物业说就行了，这个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如果说超过的话，那可能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的话就有一个繁琐的流程啊。其实也就申请的话，就是需要物业去进行申请，现在已经简便了，也没有那么的难啊。好，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您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保险，那大家也可以集中反映关于太平洋人寿的相关问题。除此之外，您也可以关注掌上博州客户端咨询和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娇娇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3: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4: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
5: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2: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4: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4: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6: 好嘞好嘞，慢点儿。
4: 哎，张大妈再见。
2: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7: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2: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姜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0: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1: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旅行。你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3: 悦动全程。
2: 大家好，我是永杰。
3: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2: 欢迎欢迎欢迎啊。今天开场有点忙，
3: 我们卡在路上了。
2: 哎呦，真是！
3: 对，信号有点不太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久等了有个30秒左右的时间啊。好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3: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对，是的啊。当然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18168进群，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3: 嗯，今天太热了，我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还没开始直播，
2: 嗯，
3: 我已经汗流浃背了。
2: 我以为满头大汗了呢，
3: 我真的是已经开始微微冒汗了。
2: 您知道我是几点坐那儿了吗？
3: 楼上也是，楼上那个就是太阳那个太强了，阳光太强了。
2: 对，我是从12点，然后那个日头正盛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了，现在已经5-6个小时了，都没离开这个直播间。
3: 对身体好，养生。
2: 老养生了，真的是啊。
3: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最近的这个生活环境有关。
2: 我来说一下吧。
3: 嗯，
2: 您都是如何对付阳棉的？
3: 对，
2: 因为啊，今天我，给大家的发话题的时候呢，把阳棉打成了柳絮，不好意思啊。
3: 哦。
2: 就这么聊。
3: 会如何对付他呢？就除了辞职在家待着，是吧？不过现在家里面，就哪怕你关了窗户，你看咱们这房间，我进来之后吓一跳啊。
2: 哦。
3: 这什么情况？
2: 那很正常啊。那个每年他都是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提前，这在此怎么非常要感谢我们的后勤同志们啊，
3: 嗯，
2: 给我们这个在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柳絮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纱窗给堵上了。
3: 嗯，但是你回忆一下，就是你想一下你们家里面那个纱窗好像没这么严重，
2: 是因为这是个口，因为咱在6楼，它是个绝对平面，这个口呢正好是
3: 对
2: 借风口，
3: 特别严重，给大家拍一下发我们群里面，还有地上。
2: 嗯，地上那个就是他生的孩子。
3: 那有一首歌，
2: 嗯，
3: 你想一下是什么？
2: 玫瑰花瓣瓣。
3: 这是什么？不认识。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2: 我想的也是。
3: 这就是一团一团又一团。
2: 我想的是那首《玫瑰花瓣瓣飘落在眼前》。那确实是的啊，这两天呢，大家都是怎么来对付这个阳棉的啊？
3: 嗯，有什么好的方法？
2: 对。这个厂房租赁，张鹏说躲家里不出门，
3: 我说的一样，如果家里面现在也有阳棉，就你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
2: 哎，咱都是骂骂咧咧躲家里。这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他的很不舒服，因为我往年没那么觉得，可能是现在年龄大了吧，娇气了。
3: 哎，对，你看，你想一下，比如说阿姨奶奶，
2: 嗯，
3: 他们经常会到这个季节裹着一层布。
2: 对，
3: 是吧？
2: 对，
3: 嗯，
2: 是的，我这两天就总感觉这东西对我的脸有冲击感，
3: 就比较痒。
2: 对，有点痒。
3: 嗯，我也会，而且我觉得它最不舒服的点儿不是到脸上，到眼睛里面。
2: 那对，咱俩是重度患者，我一个深眼窝，你一个大眼睛，就是，咱俩要出门这事就是全都对眼出，嗯。
3: 而且我发现就是墨镜也不行，它会钻进去。
2: 哦。还从夹缝里面飘出来，
3: 嗯，是的。
2: 所以说大家呢选择什么样的眼镜呢？骑行镜，骑行的那种，比如说，没有颜色的那种，或者说黄色的，
3: 骑行镜那个，嗯，
2: 或者黄色的那种都行，
3: 那比较严实。
2: 对，那个因为我深有体触，
3: 嗯，
2: 这个因为以前骑自行车嘛，碰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就买个骑行镜，它那个流线性非常好，它钻不到眼里去。
3: 哦，
2: 就你骑的时候它就会从这旁边吹走啊。
3: 但那有点像泳镜，我们戴个泳镜出去也行，
2: 抠眼珠子呀。
3: 我戴泳镜的时候特别压鼻子，特别不舒服，每一次就这一块。
2: 哦，你那是大的泳镜。
3: 嗯，对，
2: 我们还说是小泳镜呢，
3: 你说大的大的那种。
2: 哦，你都戴大的
3: 啊？
2: 那叫潜泳镜
3: 是吗？
2: 大的叫潜泳镜，就是和你的中间是中空的，
3: 嗯嗯嗯，
2: 很大一个啊，很好看，但是呢就是游泳的时候阻力会有点大。
3: 那有阻力吗？我觉得我只有那种压那个鼻梁或者是脸颊的那种感觉。
2: 你那是
3: 因为它会往下压嘛，那个压力会往下去，不让进水。
2: 是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压力过时间长之后呢，就是那个抠眼的那种泳镜嘛，它有的时候就会起雾。
3: 哦，是的，是的。
2: 会起雾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揉一揉，都是去掉，然后揉一揉。
2: 你这还是很卫生的。
3: 怎么办？你在水里面涮一涮。
2: 不是，在水里涮一涮，这个还其次。
3: 一个
2: 特别，哎，老手，就是舔一舔。用舌头，舔那个泳镜，然后呢，这个游泳老手都这么干，都据听说啊，据听说都这么干啊。
3: 这个抖音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有这个驾驶证，能不能去购买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到车管所上牌，在市区代步？应该是可以买，可以上牌的，可以合法开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D证不就是可以准驾吗？
2: 对，准驾车型。
3: 对，它的问题在于就是你这个车一定要是合规车啊。
2: 对。
3: 就是能上牌的前提，你比如说你这第一点就是车辆在这个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里面，不在目录的完全不行。
2: 对。
3: 还要有这个正规的机动车发票、合格证以及3C 认证。
2: 对。
3: 还有呢，就是你要买好交强险，
2: 对，
3: 满足这三点啊，一定。
2: 其实它就是机动车，然后呢，本来我们就是和买汽车的流程差不多，
3: 对，
2: 几乎一样啊。
3: 就有的朋友问啊，就那种老年代步的三轮车，就是那个不能，是的，
2: 就是音效，
3: 那个改装的呀、拼装的呀、三无的呀都不行，没有发票、合格证也不行。
2: 那肯定不行嘛，那个就很危险嘛，危险性比较高。那个我发现那种车子的后视镜呢，还有就是那个左右后视镜和正前方后视镜完全没有用，真的我看不到都。
3: 我没开过那个，也没有证。
2: 体驾过一次，
3: 嗯，
2: 特别棒，那个感觉就像你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像那个做的好一点的呢，还行。你要是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有点不行，
3: 就不太行了。不太安全了。
2: 对，所以说啊，就大家一定要买车前一定要认真考虑啊。好吧。继续看群里面，他发了好多信息啊。
3: 对，今天群里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2: 因为这个很受干扰吗？要面说，我都快这个
3: 吹成白毛女了。
2: 这最近呢，这个电视剧也挺应景
3: 啊，
2: 看到很多，
3: 我都没看最近电视剧。
2: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就是现场取景，就这个天气就在外面取景。
3: 真假的？
2: 他脸上吹的全是那个，全是那个阳棉。
3: 哦，
2: 就现场取景这种感觉挺好的，很生活化。
3: 没，我都没注意，你观察这么仔细。
2: 你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我妻子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知道，安踏的店是吧？安踏要来，我上次邀请了安踏的这个，我给你看一下。你给他，你先读
3: 啊！你是啊，他好像来过直播间是吧？
2: 来过直播间，
3: 我好像有这个记忆。
2: 嗯，
3: 这个安踏奥莱直营店的电话，他没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最稳妥的联系方式是哪个呢？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庄周路与柴胡路交叉口那个店？
2: 城西那块儿。
3: 哦，安踏官方园区奥莱店工厂折扣店那个店。
2: 哦，对，是就那个店，就那个直营嘛。
3: 你只能拨打这个试试，现在0585538839。0585538839，他微信上有吗？
2: 5538839是吧？
3: 5538839。
2: 没有，因为好像是别的同志联系。
3: 你就先试一下这个电话。他是这个桥城区安踏这个店，然后你问一下他。然后你就是打那个400客服，你报一下这个奥莱的这个店的营业时间呀。
2: 对，你就直接问都行啊。而且呢，这个你就说你是悦动全程来的，你说我这是听你们的节目，我好像没回来，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他说不能，你就扭头就走。
3: 你就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电话吧，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
2: 好啊。闪电说我在家都升级纱窗，不然窗户都不能开。
3: 就是我们现有的纱窗还不够是吗？
2: 得升级是吧？这是主播，谢谢您的支持。
3: 5538839。
2: 5538839。谢谢小新，小新卖蜡笔啊。我 这是个帅哥呀，我特爱看别人的头像，帅不帅？哦，挺帅啊，谢谢您的支持。您去过北京吧？我在北京碰到过您。
3: 真假？
2: 真的，我一定在北京碰到过你，在天安门口，是吧？好的啊。
3: 嗯、好的，兔兔。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升级纱窗，这我真没考虑过，因为我觉得这个现有的纱窗也能挡住大部分的阳絮
2: 啊。
3: 嗯，
2: 这个怎么说呢，就看您对这个要求有多高了。
3: 哦，也是，
2: 有的朋友不在乎。
3: 我现在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养了小宠物嘛，就哪怕没有这个羊棉啊柳絮啊这些，我还要吸一下，用吸尘器
2: 吸毛毛。
3: 对，小动物肯定会掉毛。对，而且我发现这东西啊，肉眼有的时候看不到，除非它成团了，除非像猫咪一样，它这个毛成团了你才能看到。那小狗那些，它只会就是我养那个是马尔泰，它还不怎么掉毛呢。
2: 哦。
3: 然后有一天我就拿吸尘器把灯关了，用那个它的那个蓝光一照，我吓坏了。
2: 全是的是吧？
3: 全是，所以每周我都会要清理好几次。
2: 买个扫地机人，让它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工作。真是真得那样，然后就再买几个卷粘轮的娃娃。
3: 你们家不会闲置吗？我们家就是好像我自己家，然后对象家都有这个，但都闲置了。
2: 嗨、哎，这不巧了吗？我家没买过。
3: 别买，会闲置的。
2: 啊，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你说他没有用吧，他都是灰尘。
3: 对。
2: 你说他有用吗？你回家之后还得打扫。
3: 是的。
2: 就这种情况。
3: 对，我跟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电动的那个拖地机。
2: 嗯。
3: 它现在是什么样的？就是。先用拖地机拖一遍，说还是没有我的拖的干净，然后再用自己
2: 再拖
3: 一遍。
2: 啊、一遍，哎呀，行，就看科技再发展吧。啊，是不是啊？
3: 杨絮、柳絮、
2: 羊
3: 棉、羊
2: 棉啊，不是柳絮，羊棉了啊。
3: 嗯，说怎么对付它？对付不了啊，对抗不了大自然。出门在外，常备这个口罩、方巾、面纱，还有蛊扇。
2: 哎，说这事儿，我给大家说一下，
3: 怎么了？
2: 我这特别有经验，对付这东西。因为我以前就骑自行车嘛，后来钓鱼，
3: 嗯
2: 啊，最后呢是跑步，这三点呢都在户外，现在打羽毛球，就是它这个时间不一样了。
3: 哦，
2: 哎，我就发现了，我有一个头巾，那个头巾
3: 哦，戴头巾，
2: 对，这个头巾真是万能。
3: 嗯，
2: 我对大家说真的是万能。
3: 我也准备买头巾呢。
2: 那个头巾特舒服，
3: 嗯、
2: 你要是出去的时候就那种冰丝的啊，
3: 嗯、
2: 放在脖子上，防晒脖颈，因为戴帽子戴口罩嘛，这都行。然后呢，运动的时候呢，把它搞成头巾，勒头上，
3: 一斤多用呗。
2: 对，然后呢，你如果说出远门要骑行的话，把它变成那个就是盖头的头巾，然后它可以套在头上，防止你的发型啊，或者说你的头发被夹到干嘛的。
3: 对，还有就是没洗头的时候可以。
2: 对，你还有呢，就可以直接戴在面上，然后当个面巾用，也是非常棒的。非常透气，跑步的时候都能戴啊。
3: 增广贤文说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一顿不吃，何以吃两顿？
3: 哎，所以你刚刚这个方法也挺好的，买个头巾。
2: 买个头巾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3: 嗯、
2: 而且头巾易清洗，还速干。
3: 对，而且又便宜。
2: 对，不贵不贵。
3: 嗯、不贵。
2: 好点的几十吧。
3: 嗯。
2: 平常点的几块，一两块就买。
3: 挺便宜的。
2: 嗯。
3: 说哪儿了？
2: 小小不定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苗那是啊。
3: 其实这个东西呢，还要就是我们要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对吧？
2: 嗯。
3: 一起火，
2: 千万别点啊！小孩子就点这个是特别招黑啊。
3: 对。
2: 没哪说现在宅基地的附近的种的都是杨树了啊，杨棉多一点啊。
3: 哦。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许多人说啊，就是找一种树经济价值高，然后生长快速。然后呢，这种杨树就会慢慢的被取代了。这的确现在好多了，已经、
2: 嗯。啊，现在农村种杨树都是杨树经济高、生长速度也快那种杨树啊。
3: 嗯。
2: 哦，就是适合于每个城市吧。他这个只能这么说了，只能这么评判了。
3: 嗯，也是。
2: 你看他已经都种了，咱不能全伐掉他呀，是不是啊、
3: 嗯？而且我前两天看那个药都时空，咱们的这公众号有发啊，就是这个5月9号市城管部门正式启动了这个杨树飞絮的精准治理工作。
2: 嗯，
3: 就是给城区300多棵这个雌性杨树打这个绝育针。
2: 对，
3: 从源头上就减少了这个杨棉了。
2: 但为了防止明年啊。
3: 嗯，是的。
2: 啊，今年他也有啊。
3: 去年也打了。
2: 嗯
3: 啊，科技绝育。
2: 说广电，你是我的梦，说广电有个活动，我去了能见到你们吗？
3: 什么活动啊？
2: 最近有活动？
3: 我不知道哎。
2: 什么活动？你来说一说，是不是主持人是田小田？如果是的话，是因为我前两天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楼下我听到了。能来能来，肯定能来。你只要来，我们俩，你说你到了，我们俩去，我不让你来都。
3: 你看就是这样打针的。
2: 对，我知道。
3: 哦，你见了。
2: 这以前还掉水呢。
3: 哦，对，有掉水，现在升级了啊。
2: 对，以前
3: 直接是这种这个注射的这种。
2: 就直接扎进去。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以前是，哎，种香椿还能吃。
3: 这个次年的这个空虚率可达到80%以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一年会感觉一年少，
2: 对，慢慢等吧，好不好啊？
3: 嗯嗯、
2: 包子说红豆杉说生长速度缓慢，经济价值高啊。
3: 就但是咱们那边适不适合种红豆杉呀？红豆杉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还就是抑制癌症啊这些，
2: 这个杉
3: 树价值挺高的，
2: 好像对
3: 东北那边吧？
2: 啊
3: 啊。
2: 你查一下红豆杉都在哪个地区？
3: 我记得是在东北那边。
2: 因为我印象当中，杉树应该就是水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才能种。
3: 嗯，
2: 它需要的那个环境不一样，需要常年的一个潮湿。
3: 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2: 嗯，
3: 然后常绿，被称为植物的大熊猫啊。
2: 那朋友，都扎大熊猫扎地里了，是不是经济价值确实是高啊？这代价也高啊。啊，就在你们一号演播厅，叫什么520啊？对，是
3: 520，520有活动，什么活动？

0: 山，但是咱们可以去咱们狗市买。
1: 哦，
0: 有那种树苗，小树苗可以家养。
1: 行，就爱这爱好种树的朋友们可以动手了啊。十五十十，哎，这朋友叫什么？说也属于啊，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咱种的有啊，咱种的有银杏树，
0: 而且银杏树有长老高了的那种。
1: 那银杏叶很好看，
0: 嗯，
1: 黄丢丢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干着感觉挺舒服的啊。
0: 就是春夏也挺好看的，绿色的叶子，对吧？
1: 对。像以前的梧桐树，就是因为经济价值不高啊，后来被取代了。类似，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就是它这个生长环境了。因为梧桐树现在韶花路上是有，是吧？韶花路那一路上不都有吗？
0: 嗯，
1: 梧桐树。
0: 其实梧桐树长得也挺慢的，而且梧桐树只有到达一定这个树龄，它的这个枝干它会非常的粗壮，然后才会有那种梧桐大道的感觉。
1: 对，凤凰栖梧桐嘛。
0: 啊，
1: 引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0: 亳州哪里？亳州是魏武大道那边，还有
1: 韶花
0: 大道、
1: 韶花路。
0: 对，韶花路呗，市政府周边也有。
1: 对，就市政府
0: 啊，
1: 韶花路后侧那个，红圈那块左台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泡桐树嘛。
0: 哦，有。
1: 又高又大。
0: 十八中门口就那一条街就全是。
1: 又高又大又粗，长得还快。然后呢，就是你。夏天的时候
0: 又好看，
1: 对，夏天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脾气有点怪，我喜欢听树那个嘣嘣嘣的那个声音。
0: 哦，
1: 你听过没有？
0: 没有，我没有听过，我只听过那个小时候在乡下里面，你比如说夏天听那个杨树哗啦那种声音，风特别大的时候，只记得那个声音。
1: 哦，这个，哎呦，这埋出来啥？
0: 哎，它长得快吗？还有人说这个梧桐长得挺快的。
1: 快，它长得特快，尤其是小时候特别特别快。
0: 是我太心急了吗？我觉得长得特慢啊，
1: 呲溜呲溜的。
0: 嗯，
1: 这个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啊，见的就多了，就是这个树啊，还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
0: 嗯，听过这句话。嗯，
1: 就是桑树不能种在院前。啊，叫做推门见桑不好。
0: 对，还有的就是有的这个树的位置啊，在院子里面那个位置也要查一下它的风水。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些哈。
1: 就讲究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我再说一下，
0: 挺有意思的，仔细研究一下。
1: 有一点小寓意嘛，就是推门不见桑，然后呢后不种柳，是因为柳嘛无子，
0: 它
1: 就是絮状嘛，传播，所以说寓意就是后宫无子这不行。
0: 哇。
1: 然后呢，中间不种鬼拍手，就是因为那个杨树，风一吹，杨树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在那响着呢嘛。
0: 是的，
1: 这有的好玩，
0: 有点吓人，突然间。
1: 不，就是那种感觉吧。
0: 刚刚你说的这个我看到了，扰眠，主要是扰眠。你看你刚刚说那个鬼拍手那个。
1: 啊，对了，就是了，它哗啦啦啦响嘛，风一吹就哗啦啦啦响嘛。
0: 对，说亳州这个最适合种这个银杏和桂花，我喜欢桂花树，因为就是那个香味太好闻了。而且这桂花树的寓意也好呀，贵人临门，富贵吉祥，所以门前有很多人就会种这个桂花树，比如说像东南角，还有门侧，还有院角内。十六树我前段时间了解了，多子多福，红红火火。但是我们家就种了一棵，就是位置好像不太舒服，就给它就有点挡门了，然后给它去掉了。它种在东侧南侧不挡门的位置比较好。
1: 对，我们开户门有的时候不同位置了，看自己了啊。看我们群众朋友吧，因为他们发了很多，我们不读，每天你不知道，每天都有人给我发私信骂我。
0: 我们俩渣男渣女，不搭理他们，我们冷暴力。
1: 哦，你们发话题了，我们发话你们也不读啊。
0: 冷暴力，
1: 真是的，太有命了。
0: 来，
1: 真是这小可爱都是。
0: 哎，读到哪儿了？弹棉花读了没读？
1: 啊，没有，小土豆的弹棉花，用来套被子。
0: 再往前，再往前。
1: 这是往前。
0: 红豆山之后。
1: 红豆山，对，就是小土豆。
0: 说之前山区种的都是红豆山个人种的啊，但最后属于国家的了。哦。
1: 这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嘛。
0: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种这个红豆山。
1: 在也是经济作物。
0: 药用吗？有的时候。
1: 对啊。每天收一点套被子就算了，就够了啊。
0: 嗯。
1: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0: 你看哪儿呢？不是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许多人说的，我在这儿。
1: 哦，我是在你上面一点啊。好。
0: 银杏树没有杨树长得快啊，的确， 就是大家以前一般选择都会种这个杨树，生长速度太快了。嗯

0: Winner 说：“天啊，爸父，俺家养父有300多棵，才2到3年，好像是改良品种，没有秧面。”哇！
1: 我听说啊，这个杨树的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前两年高了，就有的时候种树卖嘛，就是价格比前两年比就是下降了很多。
0: 嗯。
1: 无序杨树种的人少，几年才会有杨棉。啊，他们家就是五一这期间没看到他们家这个有这个杨棉。
0: 嗯，
1: 就是有杨树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在我朝城，就是城区外面去啊，就真的很多。咱们市里面其实真的还好，
0: 还好。
1: 嗯，
0: 就外面的那就是别有洞天。
1: 对，高静说啊，有的时候扎的眼疼，我的确是，就他藏在眼睛里面，不知道在哪儿，就很难受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我还是痒呀。
1: 嗯，
0: 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1: 我也是。
0: 哎，有点热。
1: 领
0: 导们给我们开空调吧，真是。
1: 这个杨絮可以弹棉花，嗯。
0: 一切皆可弹棉花。
1: 对。
0: 这芦苇也能弹棉花。
1: 对。
0: 你有听那首歌吗？弹棉花之歌。
1: 没有，你唱一个。
0: 哦，就是弹棉花喽，弹棉花。
1: 有点像哄小孩睡觉。
0: 他就是那个红歌。
1: 啊，是吧？
0: 然后呢，那是一个影视剧当中他们自己编曲的，好像
1: 还真有这首歌。
0: 下是八两面弹了一斤棉花啊，类似的这个啊。
1: 啊，他真的能，这个许多人说这个芦苣，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芦苇吗？
0: 哦，
1: 也可以弹棉花，就是不保温而已。
0: 嗯，那时候苦的时候日子过来的嘛，他只是做一个支撑。
1: 哦，
0: 那个确实是因为弹棉花嘛，他这个单头工具嘣嘣嘣嘣嘣嘣在那敲。
1: 嗯，
0: 我还真见过，以前我觉得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么长。
1: 哦，
0: 后来就机械的
1: 啊！你看，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芦苣啊，它不能像棉花那样弹，但能当这个填充物来用。
0: 对，
1: 因为芦苣就是芦花，你刚刚讲到的，它的纤维太短太轻，而且没有韧性，就不能拉成网抱成团那种。
0: 哎，那个
1: 芦花被是有的。
0: 那个以前这个家里面做那个厚土墙，是不是要芦苇掺里面去？
1: 我真不知道。
0: 节节强度要增强它这个。
1: 哎，是吗？
0: 有朋友知道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你看古人都用这个芦苣做什么芦花被啊，还有枕头、坐垫、鞋垫啊。
0: 嗯。
1: 嗯，它轻软，就是不太保暖，也有一点点保暖啊。就穷人家就可以用来填棉衣、棉裤。
0: 哎呦，是穷苦日子呀。
1: 嗯，但不能受潮，受潮就塌了，它不像棉花一样有韧性啊。
0: 嗯，这晒它又蓬了。
1: 对，
0: 还会碎啊。
1: 他们
0: 聊的这个真是，你不往后看了，因为我已经翻到最下面了都。
1: 小土豆说现在弹了，夏天就是可以干，反正也热，不挑。
0: 你是热上加热啊，无费的嘛，属于是啊。
1: 说夕颜说鞋套套脸上。那头得多小，
0: 你把都放那儿吧，等会儿我给你洗。
1: 哎，我想起来一个好用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出去遛狗的时候，怕小狗偷吃，给它带一个网纱的那种罩，直接罩头上。
0: 什么？
1: 就网纱，一个网纱的那种帽子，直接往头上一罩，它是可以呼吸的那种网纱罩子。
0: 哦，这不是以前那本来牛嘴子吗？
1: 是吗？
0: 就那种情况，就是这罩上，那个是牛的，反正是硬的，是用那个藤编的
1: 啊。
0: 其他小动物就不一样了。
1: 对，小土豆说啊，地震好像包含的很多，是的，包含几项，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三轮摩托车，还有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以及轻便摩托车。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我笑到了，张万森下雪了，
0: 这多年前梗了，真是，
1: 我笑死了。
0: 你们就不能时尚点吗？这是。
1: 金哥吃啥，啊，说出去一趟回来就吃饱了，还做了一个羊棉的时尚发型。
0: 还退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啊，就是每座城市都有一个 B-boy， 然后出现在这个城市。
1: 嗯嗯，
0: 他们会手舞足蹈在街上乱动地板动作嘛。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打 B-boss。
1: 嗯嗯嗯。
0: 噗噗吱吱噗噗吱吱，真是。我说你们哎，这生活是都有研究啊，真是。
1: 但我们学校，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旁边那个学院的学生，他特别爱这个，而且挺擅长的。
0: 嗯，
1: 然后他经常来到我们那个教室嘛，用我们的话筒来打这个 B-box。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话筒，我下次看清楚是哪个，我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一直就是你打这个距离话筒很近。
0: 我知道啊，那个

0: 哎，咱们大滚音，
1: 对，
0: 不对不对，
1: 嗯，对，
0: 哎呀，类似这个
1: 但
0: 哈，
1: 的确很厉害，
0: 没学会，没学会啊。
1: 看，听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520是什么活动？就是520限定，后来遇见爱流行金曲演唱会。
0: 哎，
1: 哇！
0: 我还给大家发了来着啊，我不是5月10几吗？那时候
1: 我刚刚在问什么活动的时候，哦，你发的是5月15的这个，
0: 的。嗯。
1: 哦。哎，5月15开始，啥？就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1: 多少钱一张啊？
0: 几十。
1: 还挺便宜的，你看电影也要计时。
0: 对对对啊！你答我再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啊。剑来，
1: 他怎么突然间说这句话？
0: 你没看到这个动漫吗？剑来，
1: 哦，
0: 遇事
1: 是
0: 不
1: 这样
0: 决，
1: 的。
0: 齐先生，您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
1: 哦，我说他说啥呢？你答我噻。
0: 你答我噻，还有好多。
1: 哎，我俩特别搞笑，就是假如说有听众来和我们在就是评论区评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先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呀，认不认识？第一时间点开他的头像看一下这人是谁？
0: 这是属于什么感觉？就属于就是咱俩朋友圈太广了，就万一是哪位朋友没说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少不了一顿吐槽，太多了啊。
1: 来，继续往下看啊，说。
0: 爆炸式肖申曲，央树上来，央旭没办法解决吗？有啊，有，正在治理啊，平安是
1: 对，
0: 福。那我先进段广告吧，让您的这个心舒坦一会儿。哎，
1: 歇一
0: 稍后
1: 下。
0: 回来，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曳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当然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1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开心的聊一聊了啊，哈哈哈哈。好了，来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路况啊，好吧？
1: 对，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今天的魏武大道呢，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
0: 嗯，
1: 我们就说一下比较稍微有一些拥堵的路段啊。魏武大道与九城大道的交叉口，在九城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些小微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个红绿灯方可通过。
0: 嗯，
1: 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口，在这个。紫苑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九中门前啊，以及在魏武大道上啊，目前呢车辆属于增多的一个状态，就是正值放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啊，规范有序的停车。
0: 嗯，
1: 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咦，还挺好的，十分的畅通啊，今天这让我知道我太热了，让我休息一下。
0: 完了，
1: 来同行的这个建安路今天怎么样呢？哎，今天建安路也挺好的，你看这个万福那边就没有堵车
0: 啊，
1: 太棒了，
0: 那真不错哈。
1: 啊，唯一哎没有，十分通畅。
0: 我的天，畅通畅通通畅
1: 了，畅通畅通。
0: 好好好，这个来观众
1: 来稍微有一点，等一下啊，这个建安路与曳都大道的交叉口，在曳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小微的增加，大家不要担心，缓慢通行，两个红绿灯方可通过。
0: 好，
1: 嗯，好了，
0: 行，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处哈。首先关注到西大道南端，西大道与伯爵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整体通行效率呢是比较的平稳啊，不必担心到南曼达没有增加，不必担心市政府门前一个绿灯，韶华路比较畅通，今天大雨勺的车都比较的少啊。唐王大道啊，唐王大道与博韶路、博罗学院正西门没有出现增加情况。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文化小区、文化公园都没有增加。在英才中学周边有一些增加情况，由南向北方向，还有凤尾路的西向东啊，也就是英才中学啊，这是北门啊，多一些，一定要格外注意，一直到杜仲路啊。韶华路、光明路、文帝路畅通无比，立新路现在目前西向东，从桃花源小区过来的车流会多一些，江城万达比较畅通。今天进出城从010县道开始排队，其他路段处是比较平稳，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啊。哎呦，很畅通啊，很畅通，确实是啊。好，那么呢继续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好吧朋友们。
1: 是的是的，真的很热，大家觉得热吗？其实我在家觉得也挺热的，就不分时间和地点啊，
0: 其实
1: 就感觉夏天来了一样。
0: 他就是热，现在他这种情况啊，啊，我把这个挪出来。
1: 我告诉我朋友说热死了，说我去直播间问问你们开空调了没。
0: 谁来直播间问问开空调了没？
1: 笑死！
0: 怎么还上着班给朋友们聊天了？
1: 哎，刚刚就是你在播路况的时候。
0: 哦，好吧，见缝插针聊一会儿。
1: 嗯，
0: 行，没问题。
1: 啊，亳州市区啊有300棵杨树。
0: 嗯。
1: 109景观和遮阴效果比较好，所以是选择了保留，但是每年呢都有注射这个生物抑制剂，减少这个杨絮。
0: 嗯，那也确实哈，因为这个每次我们都在这里给大家个时间吧，好不好？
1: 对，
0: 我朋友说这怎么了，还吃起来
1: 牛蛙。
0: 牛蛙
1: 我超爱吃牛蛙、
0: 啊、
1: 这是哪一家呀？这看着真不错，你不觉得吗？
0: 你也没吃过什么花。我对这些东西我无感。
1: 你不喜欢吃牛蛙？
0: 我喜欢，我随便，就是我都行。但如果说你要是特别让我去吃牛蛙，我选择吃鸡啊。
1: 哦，我也喜欢，
0: 爱吃鸡。
1: 有这种锅就是牛蛙鸡啊。
0: 有。
1: 对，你就选择吃那个牛蛙鸡就行了。
0: 嗯， 雨过天晴说一般都是听广播，今天看直播啊，谢谢谢谢。
1: 我笑死。
0: 什么？
1: 是的，好可怜。
0: 这个朋友名字怎么读？叫雨。是吧？就得这样，就得这样读嘛，就是他只有前面加个那个声母才能这样读。没有开空调，开了。现在大自然的空调正在吹着我们。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空调里面还带着花，雪绒花，
0: 雪绒花。
1: 对，真的太热了。我看下天气啊，这点天气怎么样？
0: 还行吧。这个月新月季，从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就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我帮大家看一下。盲猜一下，我上周其实已经看了，这个天气一定在30度左右了。
0: 对，是的。
1: 对，我要打开我们耀都时空今天的串联单，一定会有天气。
0: 哦，在这一会儿的时候，咱看看其他同学一些留言啊。
1: 哎，可以。哦，今天已经5月11号了。
0: 嗯，是。
1: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年了。
0: 对。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0: 当当了，
1: 我们俩太有了。当当当当当啊啊！这个现在已经立夏了啊，上周立夏啊，但是早晚呢是有些那么些许的凉。那本周天气呢，会不会开启这个夏季的模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近期呢，我是这个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那中后期呢将迎来明显的这个降雨降温的过程，气温起伏变化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预计本周15号前我是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哇，将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啊，让17号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你把这一段发到我们微信群当中
1: 啊？哪一段？
0: 先复制一下读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哦，
0: 就这就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中。
1: 明天周二，明天19到33，然后周三21到34。
0: 哦，看那雪花飘了，看到没有？掉一大块，看到没有？
1: 哇，
0: 他走了，
1: 可以做枕头那个芯儿了。
0: 哎呀，真是。
1: 到周五，你看周五的时候，其实它只是气温稍微的回落一点，但是其实一直到周日，我们的气温呢才会到20几度啊。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在30度那样，最高气温。
0: 来，我们来回复一下鱼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说你们什么时候开空调？我期待住了嘿。我们那个开空调时间呢是这个
1: 鱼
0: 对。
1: 我
0: 不好意思，是你的朋友是吧？
1: 嗯，
0: 是你的朋友吗？
1: 对呀。
0: 啊，哦，不好意思，他应该怎么称呼？
1: 约
0: 约啊，好的。啊，他这个是
1: 从此他就叫约了。
0: 约约，月也行啊。然后呢，这个是在30度左右啊，30度左右。然后呢，有一个指定天数，然后到达这个天数之后，我们就开空调。不好意思，怎么称呼？别这么称呼。
1: 约
0: 约，哎呦。你下次你朋友来，
1: 我下次见到他，等过两天我见到他，约
0: 约，哎呀，他就说，哎，你约，哎呀，这完了，
1: 对，一般喊优异，
0: 优异啊，好，
1: 来继续看啊，什么？
0: 没事没事，
1: 你一定在骂我，
0: 我按音标给他读，
1: 我以为你在骂我呢，说把这个天气发群里面，我正文同期声正文，
0: 哦，这样的是吧？
1: 你看我发的没？
0: 我看见了。但是还行还行还行，没事没事。
1: 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刘洋今天呢说，出门第一件事呢应该就是全武装了，把口罩、墨镜全安上，领子再往上拉到衣领呢，能不露皮肤就不露皮肤。
1: 我夏天就是这样的，都看不出来我是谁。
0: 那你一定要和我说话哟。真的真的，
1: 我怕我说话的时候吓到你，全身黑然后戴着墨镜和口罩。
0: 我给你讲个经历，这个事确实是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我上次在那钓鱼，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去找我，
1: 找你，
0: 当时我吓坏了，因为他穿了一身衣服，
1: 防晒呢，
0: 他带他女朋友过去的，他女朋友身上一身的香水味儿
1: 啊，
0: 知道吧？他下车之后，他一身香水味儿，然后呢，我就坐那钓鱼，因为这个钓鱼人呢，对这个香水特别敏感，因为那个饵料的味型，如果说你加上香水味儿的话，可能会刺激鱼，不让鱼开口，
1: 哦，然后你就不能接受了，
0: 你看，他比如说，这是我正在这钓鱼呢，他就砰砰砰砰，就是，哎，这什么鬼啊！我吓一跳，真是我差点我给他一巴子，真是
1: 好吓人啊！
0: 你正在那坐着呢，他哎，脸伸过去了，
1: 哎，的确是，
0: 他还不说话，他一身那香水味儿，我说这谁呀？ 啊，开口说话，说我说哎呀，是你呀、啊，这是。哎，说完话之后，我说你下次别这么搞，那挺突然的啊，
1: 挺吓人的。
0: 对，人受了，
1: 把鱼也吓跑了。
0: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钓鱼？他说你发了个动态啊。嗯，他正好在旁边进货。
1: 哦，
0: 他说就去了，离得挺近的，他一看知道是哪儿啊。
1: 他说这最怕这个柳絮啊，钻鼻子，飘眼睛。刚刚我们俩一直在说飘眼睛，没有说钻鼻子，我觉得钻鼻子也很痛苦。
0: 我一直在揉我自己的，
1: 我也是，我一直在揉红了。
0: 我们俩都是小丑。
1: 对，但不过全副武装的确能打扮很多。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对，早晚尽量避开这个出门时段。
0: 嗯，
1: 而且我看了这个，他这个比如说像杨绵柳絮，一般的这个就是飘的比较多的时间点就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飘的最多。
0: 哎，你看这朋友特好玩
1: 啊，
0: 早晚尽量避开出门时段，专挑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出去。
1: 他故意的，他骗人，你知道吗？
0: 他说发现只要风大，早晚阴凉的时候，柳絮就飘得最疯狂。
1: 哎，他骗人吧？
0: 骗人的啊！
1: 他说的是，
0: 一定不要这么干啊！
1: 对，他错峰呢？
0: 你这是错峰吗？你是顶峰。
1: 还有朋友说啊，这骑车上下班必带这个防风面罩，以前嫌麻烦不爱戴，现在没办法了。这个柳絮啊、杨绵啊满天飞，迎面扑过来，直接往鼻孔、嘴巴里面钻，然后戴上面罩呢，就可以挡得严严实实的，骑车全程安稳多了。
0: 这事不戴头盔吗？
1: 他说应该是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也得戴头盔哈。批评你啊。
1: 嗯，
0: 就那个全副武装呢，我现在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我没选到一个，就比如说让我觉得戴上那个头盔特别舒服的一种。
1: 嗯，
0: 要么我觉得它重，要么我觉得它密封性太好，
1: 雾气，
0: 有的是
1: 觉得热，
0: 对，有的就闷得慌。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尽量，我能腿儿就尽量不骑车。
1: 嗯，
0: 能开车就尽量不骑车，这种情况。
1: 开车现在也挺热的，就是假如说你在外面啊放时间长了，晒时间长了，然后刚进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电车，没有那么智能。
0: 嗯，
1: 就这里面就汗蒸一样。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动作，哎，这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打手背上了。哎，好吧。我呢这两天在网上选购了一个纱窗。请看我们的小黄车
1: 啊，
0: 那个纱窗，然后呢套在车上，它虽然很廉价，但是确实它顶用。虽然说会影响到一部分的这个车的一个这个怎么来说外貌，或者说它的颜值
1: 啊，
0: 但是确实挺方便，
1: 确实有用，
0: 确实很有用。
1: 嗯，
0: 它会过滤到99%的这个样面。
1: 嗯，
0: 你咱不能说一丝不钻进来，我也不知道啥能钻进来，啥钻不进来嘛。但我套上之后，就现在这个天呢，你开空调有点早，知道吧？你不开空调有点热。
1: 你看群里面
0: 怎么了？
1: 我不是你不让我发天气吗？
0: 嗯。
1: 然后杨说谁？你这一条信息刷屏了。
0: 这怎么了？这是？这是我们这不是主持人看不到这信息，知道吗？
1: 因为耽误他们吃了，你看。
0: 嗯，吃吧吃吧，开心就好。啊，吃牛蛙，今天晚上吃牛蛙吗？
1: 哎，周三的时候我们聊火锅吧，就我一直想知道咱们市区哪家火锅比较好吃。就我每次去吃火锅之前就纠结去哪一家，然后最后就去了海底捞。
0: 哎，你有尝试过自己去做火锅吗？
1: 我尝试了呀，就是现在怕麻烦了嘛，天就不想弄了。我这个懒惰和勤快就有阶段性的，比如最近我特别想搞一些啊吃的喝的自己搞，
0: 嗯，
1: 然后这阶段我啥也不想弄，就觉得很收拾起来很麻烦。
0: 哎，那你照这个道理讲的话，那你不是个懒人呢？就是懒的话，就是他就没过动过念，就没动念过，就是我要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
1: 就我还有一些行动力，
0: 对，不能这么说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你要自己去买食材，反而比在那个饭店里还方便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1: 嗯，
0: 就算你去做那个饭店包间
1: 儿，嗯，
0: 到后来还是有点乱。
1: 哦，是的，
0: 在家里面绝对是觉得
1: 就很舒服。
0: 其实你没找对东西，一个不大的锅。
1: 就可能我们锅不太，我买的是那啥，就北京涮羊肉的那种铜锅。
0: 我们家也有。
1: 就每次弄起来特麻烦，我看我妈弄我都觉得麻烦啊。
0: 因为还得是那种烧明炭的吗？
1: 不是，是电的那种。
0: 哦，那个容易坏。
1: 哦，容易坏。
0: 买好几个了。就是夏天我们就那个铜锅，在咱亳州那个城寨蓝馆里面就有一个那个铜锅，我就想买回来。 后来我问别人卖不卖，他说卖，但是呢，这个现在尽量现在不卖。
1: 嗯，
0: 因为这手工艺人打造出来一个打铜像不容易。
1: 哦，
0: 他给你到打铜像直接定一个。然后呢，这是他那个电的吧，有的时候你刷不好、搞不好的时候，这个电路就会出一些问题。
1: 嗯，
0: 贵的我不知道，但我买的那个是几百块。嗯，几百块就几百块。然后呢，就后来出现问题了。后来我买了小白锅。那个煮方便面那么大，差不多两个人
1: 啊，那很舒服了，洗起来也方便，
0: 刚好。而且呢，买那个桌布，一定要超市买桌布，一次性的碗筷
1: 啊，对，
0: 一次性的桌布，
1: 哎，这个很重要，
0: 是吧？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洗菜池的时候，你洗完菜之后买那个就是可以竖着排菜的那种，
1: 嗯，
0: 那种支架，小架子，
1: 哦，
0: 然后把菜放里面去，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再买一个是放肉的，
1: 嗯。
0: 是卖肉一部分肉一部分那个丸子类似的，这已经吃的很丰富了
1: 啊。
0: 然后就去超市，然后直接下午或者说早上，尤其是早上，
1: 嗯，
0: 你去选一块牛肉或羊肉，让它冻起来
1: 啊。
0: 晚上我来的时候直接给我报，我说我几点钟来拿，你直接报好，然后报好你选那块肉，
1: 那挺好的，
0: 给你报好，
1: 嗯嗯嗯，
0: 而且肉还新鲜，菜还新鲜，还不用费那么多大劲，
1: 嗯，
0: 打开锅放点什么清汤的，就放点什么。姜片和葱花，
1: 嗯嗯嗯，
0: 葱花少放，因为葱花会耽误到这个菜的这个汤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大白葱少放点，然后再放点枸杞类似的，涮牛肉涮羊肉，先涮肉，涮涮肉之后是肉汤之后下菜啊，
1: 嗯，
0: 最后下点面，
1: 垫垫，
0: 很舒服。
1: 我现在发现了，就把辛拉面，就是你从自己家里面带或者超市里买一下，然后把辛拉面下在火锅里面，
0: 嗯，
1: 会比普通的方便面更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很多种吃法，你比如说韩国的部队火锅，
1: 嗯，
0: 就那样做咱也能做。
1: 对。
0: 然后呢，东北的焖锅咱也能做，
1: 嗯，
0: 就是那个什么，这咱说大乱炖都行，
1: 嗯，
0: 很小一个锅，你别用那么多食材呀，啊。
1: 嗯，是。
0: 哎，
1: 说白了还是懒呀。
0: 其实你弄一次，
1: 嗯，
0: 你就不懒。你知道吗？有些力气活就交给你的另一半去干
1: 啊，
0: 其他的活你就自己承包。
1: 就我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人也是哥们儿要脸，
0: 哥们儿要脸。按照要再说，这不就是旋转小火锅吗？
1: 啊，我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那可选性太多了。就是比如说我去，比如说饭店，你去两个人吃，你怎么点这个菜呢？
0: 对，我们家赶上伙食就是吃这个，
1: 嗯，
0: 经常和你说这个事。
1: 对，
0: 哎呦喂！
1: 但我爱吃哪个？因为我家前几年住在那个国购名城那边过，
0: 嗯，
1: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一回家就去我们那个中间的那个中心街里面吃那个旋转小火锅，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倒闭，说明它什么好吃，
0: 好品质好。
1: 对，可以尝一下。
0: 菜品熏轩，
1: 嗯，
0: 不错啊。
1: 说的都饿了。
0: 那不正常吗？
1: 我一说说的都饿了，
0: 这点儿不让你说饿吗？
1: 我没改备注，我才发现我没改备注。
0: 什么理科？
1: 啊，群里面没改备注。
0: 群不是广电理科吗？
1: 我刚改的。
0: 哦，你以前
1: 没改
0: 什么叫小鱼干？
1: 啊，
0: 哦，
1: 就是我网名。
0: 来，我给你备注的理科啊。
1: 哎，你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我发现就是除了我之外，我见到的每一位人，他就是比如说咱们同事之间，他们的备注就是。博广电谁谁谁，博广电谁谁谁。
0: 我这样备注是因为是咱就是以前的工作交际特别少，
1: 嗯，哦，这样的
0: 啊，嗯，就是咱俩工，因为叫理科，我这个朋友圈理科也不少
1: 啊，
0: 哦，我也有同学叫理科，
1: 也是这个名王字旁的吗？
0: 也是这个科
1: 啊，
0: 哦，
1: 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她是个女生
1: 啊，
0: 哦，你说你一个男生叫理科好听吗？也好听也好听，
1: 这头像颜值这么高，预报的准不准没那么重要了，
0: 嗯，
1: 你说对，
0: 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1: 你说对，我已经发令这个延那个杨旭不靠着你走了，
0: 嗯，好好好，都和老天爷商量了。
1: 我头像是谁你认识吗？
0: 头像
1: 啊，
0: 我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谁
1: 啊，对，
0: 哦，叫什么来着？我记不住他名字了。
1: 杰尼。
0: 哦，杰尼啊！哇，一个团里面的一个人。
1: 嗯，一个团伙。
0: 一个团伙。哦，那个，这个我们的管理员说，广电电话理科，对，是说的很对。
1: 我要退群了。
0: 理台，你叫理台了都已经。
1: 我应该这样。
0: 嗯。对，就是那个啊。
1: 然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从这个羊绵羊血聊到吃的了，已经都已经开始旋转小火锅了。
0: 啊，无花味了，你今天是
1: 这个没非必要浪漫，说杨树不砍一下吗？其实已经少了很多了，而且现在只保留了300棵。
0: 我借你一把刀，你去砍，把刀拿去啊。
1: 对，而且呢，这300棵也不是说啊、没有去治理，一直在治理着。
0: 这个确实有的地区啊，它那成长年份过后啊，它就开始了、
1: 对，因为它树龄太久了，而且这个刚刚也说到这个景观和遮阴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才选择了保留。
0: 嗯，
1: 但是每年都注射这个生物抑制剂，减少这个氧血。
0: 把烦恼当成幸福来对待，你想一想，那以前就是什么路过哪儿啊，遭一好运就鸟啊在你头上拉个屎什么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埋汰。
1: 我
0: 你现在你就觉得真的是个好事。
1: 我前两天就我出去玩，然后我对象拿个相机就这样街拍呢，就这样拍拍拍，然后刚拍完之后，就是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手上有个东西在这儿，鸟拉上了。
0: 哦，
1: 鸟直接命中他的手背，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
0: 拍下来是吧？要打个码。
1: 我当时觉得真幸运，得何等的幸运才能被
0: 被鸟击中，那是。
1: 对啊，你有没有被击中的这个？
0: 有啊，钓鱼吗？
1: 啊，对，那常有，
0: 经常性的会有，就是头，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吗？就都头上一沉，有点凉，一摸、就有点臭，就是鸟粪，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就是哎，来，给我拿点纸擦的，没有纸的话，就不会用水洗，
1: 啊，直接用纸擦一下，
0: 因为你用水洗它会渗下，
1: 哦。有经验，
0: 对，有经验。然后我们就会纸缠起来，然后缠起来搓搓搓搓，然后捋下来嘛，就是这种情况。哎呀，这很正常。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问 AI， 假如说鸟屎拉我头上了怎么办？我特好奇他会怎么说。
0: AI 说：“你是个，你怎么啥事都问我呢？”
1: 哇、头顶是您这个阳气最旺的地方。
0: 嗯，
1: 这说明你被脏东西摘了。最近不要吵架，不要冲动。
0: 应该是搞玄学了，都开始。
1: 还有啊，就是说这叫天分呀，从天上下来的分，寓意着降好运、飞来福。
0: 那要这样形容的话，那鸟我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是天使？
1: 对，开玩笑的啊，就是假如说你被鸟屎啊给碰到了，回家马上洗干净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啊老是抱怨。
1: 抱怨什么？被鸟屎碰上了。
0: 就是那个时候，你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嘛，老是抱怨自己家里面有那么蛇虫鼠蚁，院子里面有，抱怨我们家树上老是有鸟在那叽叽喳喳的叫，抱怨我们家后院的食堂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青蛙在那咕噜呱咕噜呱在那叫，有的时候呢，我们放学的路上会听到一些鸟。就那种叫，你就觉得
1: 这个声音好熟悉。
0: 就那个叫三声杜鹃，这是。然后就觉得就是很好的那种感觉，还有就会迎面吹来一股风，这个风呢可能是田里面那个有机肥，就是咱就说那个米田共嘛，然后呢原生肥，吹过来之后真臭，但走不了多远就能闻出远处的花香。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个臭瘪瘪，
0: 臭瘪瘪是吧？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能有自己亲身感觉到大自然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有点介意。但是现在好长时间没有亲密和大自然接触之后，又觉得心里有点失落。
1: 哦，
0: 我就不说其他的啊，朋友们，你多长时间没有你的脚丫子踩过泥了？就这
1: 好久，
0: 就这一件事就能体验出来你有与大自然断离了多长时间。很少很久那种时间。我前两天我还带着女儿，我一定要去南湖逛一圈，我说女儿一定要选一个容易脱的鞋，把自己的鞋脱掉，踩在这片地上
1: 土地上
0: 感受一下，草上也行，地上也行。她说爸爸扎脚，我说扎脚行，踩一会儿咱就把脚收起来。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个时间是还是请大家呢多多珍惜吧，好不好？
1: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鸟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听到的一句，就是老年人啊是说到一句话，什么，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就是早上说啊一直有鸟叫啊，他们一直按这个吉凶来说啊，就说
0: 我知道，
1: 就可能不太有好运这种说法。
0: 俄罗斯俄罗斯有一种就是那个鸟嘛，就这个，就是也就是杜鹃 它也就是杜鹃鸟。
1: 哦，那是杜鹃。
0: 对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个它也是杜鹃，但是他们讲究的是它这个叫声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就不好会带来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
1: 它比较玄学的一种说法。
0: 对对对对，早上见到它不好，就尤其是老人。
1: 哦。
0: 我记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我对这种特别有意思的，
1: 因为这个就是杜鹃叫，它的叫声比较凄惨，是吧？
0: 它有一种就拟声拟声的那种发声方式
1: 啊，就不像布谷鸟，布谷布谷，有一种我觉得布谷鸟呀，布谷布谷，就觉得要收麦的那种感觉，对，觉得一切很美好的那种画面出现了。
0: 这朋友红包说的。出门打工打几年工，回真的家乡看不起什么？
1: 啊，是啥呢
0: ？I don't know。
1: 不是你说啥？哦，
0: 我没听出来他这意思，红包的意思啊。回家乡，想回家，想回家了吗？
1: 嗯，于飞婉说是杜鹃啼血猿哀鸣。哦，
0: 猿呼，你真的很帅。那小时候啊，就是就在家里面。没无聊的时候就学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
1: 的叫声。
0: 嗯，这能常见的就是，什么羊叫啊，牛叫，
1: 对，
0: 就那我那时候学羊叫学特像，因为我和羊圈里面，我不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发不出那种声音了，就那种小羊的叫声，一叫那个羊就看我。
1: 哎，可能小孩你那个音是奶音，然后再叫的时候有点那种小绵羊的感觉。
0: 就他怎么发来着，我给忘了，但是那个狼那个叫声，
1: 哦，
0: 那。
1: 我发现男生都会这个，然后突然间就是，比如说你正在开车，哦，我去，
0: 哎呀，它好玩，你知道吗？就这个。
1: 红宝说：“我不要吃啊，回家晒黑了。”
0: 你是给谁发私信发这儿来了吗？
1: 对，爱吃香菜说牛马，这个叫
0: 怎么叫？
1: 收到
0: 、哎，这我会。
1: 好的，
0: 朋友们，这个时间呢确实转瞬即逝啊。明天吧，明天同一时间5:30到6:30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明天聊其他的话题啊，你也可以在群里和我们互动一下。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0: 拜拜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8: 慢慢来，品味生活的美好。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 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移动爱家，养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10: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参加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复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周磊，欢迎周行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行长张国胜、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侨城支行副行长吴杰、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还有信用卡的办理和使用等问题啊，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和掌上亳州客户端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啊，他说，请问交行后期有没有在三线增设网点或者是自助机的规划，方便群众办理业务？这位听众朋友咨询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在三线现在有没有咱们交行的这个网点？我们有请吴杰吴行长。
2: 哦，这位这是线上观众的对吧？这个问题我来回复一下。这个三线的县域的网点，我们暂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物理网点。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根据这个辖行的经营情况，省分行会给一定的这个设立这个物理网点的这个机会啊，这个名额。但是目前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打算，还没有在县域支行设网点的这个计划。
0: 现在有没有自助机投放呢？
2: 暂时还没有，因为考虑到这个距离还有这个成本这一块，暂时还没有。
0: 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

0: 交流。double 提醒，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接通了，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你们交行有没有那个装修贷款，就是不需要抵押物的那种？然后我那个最近房子需要装修，有那个资金需求。
0: 嗯，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2: 哎，你好。喂。
1: 你好。
2: 喂，赵女士，哎，你好。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还需要再说一遍，是吧？
0: 刚才朱经理已经听到了，
2: 哦，对，
0: 直接跟这位女士交流就行。
2: 哎，你好，这位女士。然后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行呢是有一个交享贷，然后还有一个惠民贷，两个是信用产品，是不需要抵押的。然后交享贷的话是，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国企，他们是都可以办的。女士，请问一下，你是？在哪里工作？
1: 我现在啊，就没工作。
2: 然后你是有房贷是吧？
1: 就是房子现在需要装修嘛，然后我想做一下贷款。
2: 请问你是主贷人吗？
1: 我不是。
2: 那你可以让那个主贷人到我们行去申请一下，然后是我们行有三个网点，然后是紫苑路835号营业部，然后还有康美支行，还有桥城支行。
1: 哦，行行，那个，那行，好好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好。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好，没有了。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就是我上次去那个洗车，然后我车那一起洗车的人说，他们说交行有一个什么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我讲解一下。
0: 嗯，是5元洗车的活动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是不是信用卡的活动啊？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2: 对对对。
0: 啊，行，朱经理。
2: 哦，你好，你好，这位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行现在
3: 就我上次去洗车，然后听别人说你们交行有一个5元洗车的活动。就给能给我大概讲一下这个活动了。
2: 可以可以，先生。我们行现在有针对这个信用卡客户开展的是5元洗车的优惠活动。每日呢通过买大妈 APP， 然后可以购买这个5元购30元的代金券。购买这个有效期呢它是7天内有效。每天有65个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是。
3: 那它给我其他的啥限制吗？都比如说一个月那是几分呢？
2: 每个月每一个客户每个月可以参加一次活动，没有其他的限制。
3: 哎，对了，您那个加油的活动现在给有了？
2: 加油的活动还是有的，我们现在是每周五开展的是加油是20减30、200减30的优惠活动，每周五呢在指定的那个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加油站加油，直接通过微信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满200元减30元的优惠，中石油和中石化各有三个站点可以参加活动。活动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开始，每个活动日合计有230个优惠名额，名额有限，也是先到先得的。他的这个活动呢是每个活动日每个客户呢是参加一次，每个月可以参加2次。
3: 哦，那您信用卡有其他的啥活动了？我看其他行信用卡活动都怪多嘞。
2: 我们行现在的开展的优惠活动还有这个通过滴滴打车 APP 或者是支付宝滴滴打车场景消费，且通过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享受单笔满8元随机递减0.18到1.88的优惠，还有这个美团 APP 消费，且通过交通那个支付宝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付款，可以享受每笔满20元随机递减0.88到2.88优惠，通过支付宝平台消费选择交通银行信用卡支付，可享受单笔50元随机递减1到5元的优惠。还有在这个抖音平台消费并选择交行信用卡进行支付，即可享满30元随机递减0.88到5.88优惠，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还有很多这个餐饮优惠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和细则你可以联系我们的网点客户经理咨询，或者是通过交通银行买单吧 APP 查询。
3: 好嘞好嘞，好，谢谢啊。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 继续来关注一位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的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社保交多久可以申请交通银行惠民贷？我们咨询一下朱经理。
2: 哦，这个是交满6个月就可以了。6个月，对对。
0: 6个月就可以申请了。
2: 对。
0: 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和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关注有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的网友说，加油券需要提前预定吗？朱经理。
1: 哦，通过买单吧吧，买单吧直接是每日都可以抢。
0: 每天都可以抢吗？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每天是有65个名额。
0: 加多少，比率是多少？他说的这个是加油吗？
1: 加油是每周五。
0: 每周五。
1: 对，每周五上午九点。
0: 哦，每周五
1: 是。对，上午九点，然后是满200减30元。
0: 他说的这个提前预定是不是提前预约才能抢，还是说九点开始就可以？
1: 九点就可以了。
0: 啊，九点就可以开始抢了。
1: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位网友说，现在办信用卡送东西吗？
1: 也有，也是有送的，有礼品的，
0: 有礼品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在咱们柜面办理，
1: 线下
0: 啊，柜面办理是吧？
1: 对对。
0: 啊，咱们柜面的几个网点，谁来说一下，都是在哪？啊，有请吴行长。
2: 我们目前有三个网点，第一个是我们营业部在紫苑路的835号，第二个是我们的康美支行在我们康美中药城第10栋101号，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市政府北门啊韶华路337号的侨政支行。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办理需求的话，您可以到咱们这三个支行去啊，网点去哈啊，到时候办理过之后，应该刚才朱经理说了，会有这个小礼品赠送的哈。如果说以后使用过程中，应该还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活动。如果说大家在使用过程中还有疑问或者说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黄金。
0: 您说。
3: 银行卡买黄金。
0: 交行可以买黄金，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张行长。
4: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
3: 你好。
4: 黄金业务有实物金和这个投资金条都有，你具体是需要什么样的？
3: 我想咨询一下投资金条。
4: 投资金条。为现在的这个投资金条的这个价格呢，是按照这个上交所的这个基础金是升回11元，然后今天也因为上交所这个交易时间还没有到，然后这个价格还没有出，这个给你先介绍一下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你现在是属于自己收藏还是自己这个送人呢？
3: 我都听说最近这个黄金涨了呀，然后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4: 自己囤是吧？
3: 对对。
4: 这个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这个手机银行我们这个金生金入口来进行购买，这样的话这个价格是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
3: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以前没买过。管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4: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点，一个是这个紫苑路835号营业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康美中药城康美支行，还有韶华路337号我们这个侨政支行，到时候我们有那个理财经理，直接找理财经理办理就可以了。
3: 好，谢谢。
0: 行，这位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行长跟您进行再联系，好吧？您看您离哪个网点近，到时候您到哪个网点去，好吧？
3: 好，
0: 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交通银行的房贷要一年以后才能申请提前还款吗？一年可以提前还款几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1: 房贷业务呢是还满12次之后就可以预约提前还款，然后一年呢是有一次的提前还款机会。
0: 就是要还满一年之后就12次，
1: 还满12次就可以了
0: 啊，然后就可以提前申请这个还款。
1: 对对，然后没有是这个违约金。
0: 然后一年还一次。
1: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交行有没有能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呀？
0: 帮企业代发工资的业务是吧？
5: 嗯嗯。
0: 行，我们有请公司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李伟，李经理。
6: 啊，你好，请问咱们是咨询代发工资业务吗？
5: 是嘞。
6: 啊，可以的，我们交通银行代发工资业务非常便捷方便，只要在工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均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就是这个，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数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工资方案。请问你在我们交行有对公账户吗？
5: 还没有。
6: 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行代发工资的话，需要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一般户、基本户都可以，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企业网银或是手机银行的企业版上传那个薪资表格，系统就能够通过批量化的操作完成薪资的发放。
5: 那咱这个办理的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材料？
6: 这个现在那个代发工资都属于我们交行的一个比较专业化的一个产品，它是流程比较简单，而且只需要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开户许可证等基础资料就可以申请办理了。
5: 那我到哪个网点办理呢？
6: 我们交通银行现在有三个线下网点，第一个是您可以到紫苑路835号的营业部，第二是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侨生支行进行咨询都可以。
5: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6: 不客气。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说的代发工资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说他们马鞍山离得很远的地方，说的应该是银行网点吧。他说每次陪哥们儿去拿工资很远，咱们这个代发工资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我拿到工资之后不用到银行网点去，可以直接用这个
1: 你说的是代发工资够以后取款吧？
0: 取款，应
1: 啊，
0: 该
1: 取
0: 是
1: 款
0: 取款。
1: 啊，它可以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就在当地的就近的交行网点去取 ATM 机都可以。然后呢，如果比如说附近没有的话，也可以去别的银行去取。我们这个在 ATM 机上取款是免费的，他行的 ATM 机上是取款是免费的。
0: 现在手机银行的话，能不能实现一些功能？
1: 手机上也可以，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用款的话，我们可以就直接可以绑定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支取。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还房贷，比如说在他行的房贷，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网银转账到他行的一个账户上去，都很方便，不需要本人亲自去柜台去取了。
0: 转账的话需要手续费吗？
1: 这个手续费都是全免的，
0: 全免的是
1: 全免
0: 吧？
1: 的，对。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副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副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啊，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副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4: 悦动全程。
3: 大家好，我是永杰。
4: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3: 欢迎欢迎欢迎啊。
4: 嗯，
3: 今天开场有点忙，
4: 我们卡在路上了。
3: 哎呦，真是！

0: 对，信号有点不太好、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大家久等了，久等了，有个30秒左右的时间啊。好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0: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是的啊。当然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6或2618168进群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0: 嗯，今天太热了，我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还没开始直播，
1: 嗯，
0: 我已经汗流浃背了。
1: 我以为满头大汗了呢，
0: 我真的是已经开始微微冒汗了。
1: 您知道我是几点坐在这儿了吗？
0: 楼上也是，楼上那个就是太阳那个太强了，阳光太强了。
1: 对，我是从12点，然后那个日头正盛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了，现在已经5-6个小时了都没离开这个直播间。
0: 对身体好，养生。
1: 老养生了，真的是啊。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最近的这个生活环境有关。
1: 我来说一下吧。
0: 嗯，
1: 您都是如何对付羊年的？
0: 对，
1: 不是，因为啊，今天我，给大家的发话题的时候呢，把羊年打成了柳絮，不好意思啊。
0: 哦。
1: 就这么聊。
0: 就如何对付他呢？就除了辞职在家待着，你说。不过现在家里面，就哪怕你关了窗户，你看咱们这房间，我进来之后吓一跳啊。
1: 哦。
0: 这什么情况？
1: 那很正常啊。那个每年他都是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提前，这在此怎么非常要感谢我们的后勤同志们啊，
0: 嗯，
1: 给我们这个在早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柳絮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纱窗给堵上了。
0: 嗯，但是你回忆一下，就是你想一下你们家里面那个纱窗好像没这么严重，
1: 是因为这是个口，因为咱在6楼，它是个绝对平面，这个口呢正好是
0: 对
1: 我们进风口，
0: 特别严重，给大家拍一下发我们群里面，还有地上。
1: 嗯，地上那个就是他生的孩子。
0: 那有一首歌，
1: 嗯，
0: 你想一下是什么？
1: 玫瑰花瓣瓣。
0: 这是什么？不认识。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哦啊、对，我想的也是。
0: 这就是一团一团又一团。
1: 我想的是那首《玫瑰花瓣瓣飘落在眼前》。那确实是的啊，这两天呢，大家都是怎么来对付这个羊年的啊？
0: 嗯，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对。这个厂房租赁，张鹏说躲家里不出门。
0: 我说的一样，如果家里面现在也有羊棉，就你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
1: 哎，咱都是骂骂咧咧躲家里。这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他的很不舒服，因为我往年没那么觉得，可能是现在年龄大了吧，娇气了。
0: 哎，对，你看你想一下，比如说阿姨奶奶，
1: 嗯，
0: 他们经常会到这个季节裹着一层布。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是的，我这两天就总感觉这东西对我的脸有冲击感，
0: 就比较痒。
1: 对，有点痒。
0: 嗯，我也会，而且我觉得它最不舒服的点儿不是到脸上，到眼睛里面。
1: 那对，咱俩是重度患者，我一个深眼窝，你一个大眼睛，就是、
0: 对，
1: 咱俩要出门，真是就是全都对眼出。嗯，
0: 而且我发现就是墨镜也不行，它会钻进去。
1: 啊、哦。还从夹缝里面飘出来。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选择什么样的眼镜呢？骑行镜。骑行的那种，比如说、没有颜色的那种，或者说黄色的。
0: 骑行镜那个。
1: 或者黄色的那种都行。
0: 就比较严实。
1: 对。那个因为我深有体触。
0: 嗯、
1: 这个因为以前骑自行车嘛，碰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就买个骑行镜，它那个流线性非常好，它钻不到眼里去。
0: 哦。
1: 就你骑的时候它就会从这旁边吹走啊。
0: 但那有点像泳镜，我们戴个泳镜出去也行。
1: 抠眼珠子呀。
0: 我戴泳镜的时候特别压鼻子，特别不舒服，每一次就这一块。
1: 哦，你那是大的泳镜。
0: 嗯，对，
1: 我们还说是小泳镜呢，
0: 你说大的那种。
1: 哦，你都戴大的。
0: 嗯，
1: 那叫前泳镜
0: 是吗？嗯，
1: 大的叫前泳镜，就是和你的中间是中空的。
0: 嗯嗯，
1: 很大一个啊，很好看，但是呢就是游泳的时候阻力会有点大。
0: 那有阻力吗？我觉得阻力我只有那种压那个鼻梁或者是脸颊的那种感觉。
1: 你那是
0: 因为它会往下压嘛、那个压力会往下去，不让进水。
1: 是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压力过时间长之后呢，就是那个抠眼的那种泳镜嘛，它有的时候就会起雾。
0: 哦，是的，是的。
1: 会起雾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揉一揉，都是去掉，然后揉一揉。
1: 你这还是很卫生的。
0: 怎么办？你在水里面涮一涮。
1: 不是，在水里涮一涮，这个还其次。
0: 嗯。
1: 一个特别，哎，老手。 他说舔一舔，
0: 嗯，
1: 用舌头，就舔那个泳镜，然后呢，这个游泳老手都这么干，都据听说啊，
0: 可以
1: 据听说都这么干啊。
0: 这个抖音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有这个驾驶证，能不能去购买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到车管所上牌，在市区代步？应该是可以买，可以上牌的，可以合法开啊，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D证不就是可以准驾吗？
1: 对，准驾车型。
0: 对，它的问题在于就是你这个车一定要是合规车啊。
1: 对。
0: 就是能上牌的前提，你比如说你这第一点就是车辆在这个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里面，不在目录的完全不行。
1: 嗯，
0: 还要有这个正规的机动车发票、合格证以及3C 认证。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要买好交强险。
1: 对，
0: 满足这三点啊，一定。
1: 其实它就是机动车，然后呢，本来我们就是和买汽车的流程差不多，
0: 对，
1: 几乎一样啊。
0: 就有的朋友问啊，就那种老年代步的三轮车，就是那个不能，是的，
1: 就是音效，
0: 那改装的呀、拼装的呀、三无的呀都不行，没有发票、合格证也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嘛，那个就很危险嘛，危险性比较高。
0: 是
1: 的，那我发现那种车子的后视镜呢，还有就是那个左右后视镜和正前方后视镜完全没有用，真的我看不到都。
0: 我没开过那个，也没有证。
1: 体驾过一次，
0: 嗯，
1: 特别棒，那个感觉就像你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在那个做的好一点的呢，还行。你要是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有点不行，
0: 就不太行了。
1: 嗯
0: 不太安全了。
1: 对，所以说啊，就大家一定要买车前一定要认真考虑啊。好吧，继续看群里面他发了好多信息啊。
0: 对，今天群里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因为这个很受干扰吗？杨面说，我都快这个
0: 吹成白毛女了。
1: 这最近呢，这个电视剧也挺应景
0: 啊，
1: 看到很多，
0: 我都没看最近电视剧。
1: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就是现场取景，就这个天气就在外面取景。
0: 真假的？
1: 他脸上吹的全是那个全是那个羊棉。
0: 哦，
1: 就现场取景这种感觉挺好的，很生活化。
0: 没，我都没注意，你观察这么仔细。
1: 嗯，你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我妻子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看电视剧的时候，我看到了。你们知道安踏的店是吧？安踏要来，我上次邀请了安踏的这个，我给你看一下。你给他，你先读
0: 啊！你是啊，他好像来过直播间是吧？
1: 来过直播间，
0: 我好像有这个记忆。
1: 嗯，
0: 这个安踏奥莱直营店的电话，他没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最稳妥的联系方式是哪个呢？你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庄周路与柴胡路交叉口那个店？
1: 城西那块儿。
0: 哦，安踏官方园区奥莱店工厂折扣店那个店。
1: 哦，对，是就那个店，就那个直营嘛。
0: 哦、你只能拨打这个试试，现在0585538839。0585538839，他微信上有吗？
1: 5538839是吧？
0: 嗯，5538839。
1: 没有，因为好像是别的同志联系。
0: 你就先试一下这个电话。他是这个桥城区安踏这个店，然后你问一下他。然后你就是打那个400客服，你报一下这个奥莱的这个店的营业时间呀。
1: 对，你就直接问都行啊。而且呢，这个你就说你是悦动全程来的，你说我这是听你们的节目啊，我好像没回来、
0: 哎、
1: 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他说不能，你就扭头就走。
0: 你就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电话吧，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
1: 好啊。闪电说我在家都升级纱窗，不然窗户都不能开。
0: 就是我们现有的纱窗还不够是吗？
1: 得升级是吧？这是主播、谢谢您的支持。
0: 5538839。
1: 5538839。谢谢小新，小新卖蜡笔啊。哇，这是个帅哥呀！我特爱看别人的头像，帅不帅？哦，挺帅啊！谢谢您的支持。您去过北京吧？哇，在北京碰到过您？
0: 真假？
1: 真的，我一定在北京碰到过你，在天安门口。是吧？好的啊，
0: 好的，兔，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升级纱窗，这个我真没考虑过，因为我觉得这个现有的纱窗也能挡住大部分的阳絮
1: 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看您对这个要求有多高了。
0: 哦，也是。
1: 有的朋友不在乎
0: 我。我现在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养了小宠物嘛，就哪怕没有这个羊棉啊、柳絮啊这些，我还要吸一下，用吸尘器
1: 吸毛毛。
0: 对，小动物肯定会掉毛。对，而且我发现这东西啊，肉眼有的时候看不到，除非它成团了，除非像猫咪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毛成团了你才能看到。
1: 哎、
0: 那小狗那些，它只会就是我养那个是马尔泰，它还不怎么掉毛呢。
1: 哦。
0: 然后有一天我就拿吸尘器把灯关了，用那个它的那个蓝光一照，我吓坏了。
1: 全是的是吧？
0: 全是，所以每周我都会要清理好几次。
1: 买个扫地机人，让它一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真是真的那样，然后就再买几个卷粘轮的吧。
0: 你们家不会闲置吗？我们家就是好像我自己家，然后对象家都有这个，但都闲置了。
1: 嗨、哎，这不巧了吗？我家没买过。
0: 别买，会闲置的。
1: 啊，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你说它没有用吧，它都是灰尘。
0: 对。
1: 你说它有用吗？你回家之后还得打扫。
0: 是的。
1: 就这种情况。
0: 对，我跟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电动的那个拖地机。
1: 嗯。
0: 它现在是什么样的？就是。先用拖地机拖一遍，说还是没有我的拖得干净，然后再用自己
1: 再拖
0: 一遍。
1: 啊、再拖一遍、嗯。哎呀，行，就看科技再发展吧。啊，是不是啊？
0: 羊絮、柳絮、
1: 羊
0: 棉、羊
1: 棉啊，不是柳絮，羊棉了啊。
0: 嗯，说怎么对付它？对付不了啊，对抗不了大自然。出门在外，常备这个口罩、方巾、面纱，还有蛊扇。
1: 哎，说这事儿，我给大家说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这特别有经验，对付这东西。因为我以前就骑自行车嘛，后来钓鱼，
0: 嗯
1: 啊，最后呢是跑步，这三点呢都在户外，现在打羽毛球，主要是它这个时间不一样了。
0: 哦，
1: 哎，我就发现了，我有一个头巾，那个头巾
0: 啊，戴头巾，
1: 对，这个头巾真是万能。
0: 嗯，
1: 我对大家说，真的是万能。
0: 我也准备买头巾呢。
1: 那个头巾特舒服，
0: 嗯、
1: 你要是出去的时候就那种冰丝的啊，
0: 嗯、
1: 放在脖子上，防晒脖颈，因为戴帽子戴口罩嘛，这都行。然后呢，运动的时候呢，把它搞成头巾，勒头上，
0: 一斤多用呗。
1: 对，然后呢，你如果说出远门要骑行的话，把它变成那个就是盖头的头巾，然后它可以套在头上，防止你的发型啊，或者说你的头发被夹到干嘛的。
0: 对，还有就是没洗头的时候可以。
1: 对，你还有呢，就可以直接戴在面上，然后当个面巾用，也是非常棒的。非常透气，跑步的时候都能戴啊。
0: 曾广贤文说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一顿不吃，何以吃两顿？
0: 哎，所以你刚刚这个方法也挺好的，买个头巾，
1: 买个头巾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头巾一清洗还速干，
0: 对，而且又便宜，
1: 对，不贵不贵，
0: 不贵，
1: 好点的几十吧，
0: 嗯，
1: 平常点的几块，一两块就买
0: 了，挺便宜的，
1: 嗯。
0: 说哪儿了？
1: 小小不定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苗那是啊。
0: 其实这个东西呢，还要就是我们要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对吧？
1: 嗯，
0: 一起火，
1: 千万别点啊！小孩子就点这个是特别招黑啊。
0: 对，
1: 没哪说现在宅基地的附近呢种的都是杨树了，啊，杨棉多一点啊。
0: 哦。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许多人说啊，就是找一种树经济价值高，然后生长快速。然后呢，这种杨树就会慢慢的被取代了。这的确现在好多了，已经、
1: 嗯。啊，现在农村种杨树都是杨树经济高、生长速度也快那种杨树啊。
0: 嗯。
1: 哦，就是适合于每个城市吧。他这个只能这么说了，只能这么评判了。
0: 嗯，也是。
1: 你看，他已经都种了，咱不能全伐掉他呀，是不是啊？
0: 嗯、而且我前两天看那个《药都时空》，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发啊，就是这个5月9号，市城管部门正式启动了这个杨树飞絮的精准治理工作。
1: 嗯，
0: 就是给城区300多棵这个雌性杨树打这个绝育针。
1: 对，
0: 从源头上就减少了这个杨棉了。
1: 但为了防止明年啊。
0: 嗯，是的。
1: 啊，今年他也有啊。
0: 去年也打了。
1: 嗯。
0: 啊，科技绝育。
1: 说广电，你是我的梦。说广电有个活动，我去了能见到你们吗？
0: 什么活动啊？
1: 最近有活动？
0: 我不知道哎。
1: 什么活动？你来说一说，是不是主持人是田小田？如果是的话，是因为我前两天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楼下我听到了。能来能来，肯定能来。你只要来，我们俩，你说你到了，我们俩去，我不让你来都。
0: 哎，你看就是这样打针的。
1: 对，我知道。
0: 哦，你见过？
1: 这以前还掉水呢。
0: 哦。 对，有吊水，现在升级了啊。
1: 对，以前
0: 直接是这种这个注射的这种，
1: 就直接扎进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是，哎，种香椿还能吃。
0: 这个次年的这个控蓄率可达到80%以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年会感觉一年少，
1: 对，慢慢等吧，好不好啊？
0: 嗯嗯、
1: 包子说红豆杉说生长速度缓慢，经济价值高啊。
0: 就但是咱们那边适不适合种红豆杉呀？红豆杉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还就是抑制癌症啊这些，
1: 这个杉树
0: 高的，
1: 好像对
0: 东北那边吧？
1: 啊
0: 啊。
1: 你查一下红豆杉都在哪个地区？
0: 我记得是在东北那边。
1: 因为我印象当中，杉树应该就是水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才能种，它需要的那个环境不一样，需要常年的一个潮湿。
0: 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1: 嗯，
0: 然后常绿，被称为植物的大熊猫啊。
1: 那朋友，都扎大熊猫扎地里了，是不是经济价值确实是高啊？这代价也高啊。啊，就在你们一号演播厅，叫什么520啊？对，是
0: 520有活动，什么活动？相亲吗
1: ？I don't know 啊。
0: 哎，有没有可能？
1: 哦，可以去看看啊。这
0: 还说错了，你看红豆杉它的野生自然分布是在这个秦岭以南、陕西西部，还有甘肃南部
1: 啊、
0: 云南、四川、重庆啊、贵州、湖北
1: 啊，偏南那些
0: 啊。简单说就是温度湿润、海拔稍高、山林阴冷的地方最多，但是野生的，
1: 哦、
0: 咱们安徽也有啊。主要在皖南地区，像黄山、池州、宣城、安庆一带、
1: 啊、
0: 有这个野生红豆杉的分布、
1: 嗯、
0: 像亳州呢，它属于皖北平原，没有这个野生的红豆杉，但是咱们可以去咱们狗市买
1: 哦，
0: 有那种树苗，小树苗可以家养。
1: 行，就爱这爱好种树的朋友呢、
0: 啊、
1: 可以动手了啊。是，哎，这朋友叫什么说也属于啊，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咱种的有啊，咱种的有银杏树，
0: 而且银杏树有长老高了的那种。
1: 那银杏叶很好看，
0: 嗯，
1: 黄丢丢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干着感觉挺舒服的啊。
0: 就是春夏也挺好看的，绿色的叶子，对吧？
1: 对，像以前的梧桐树，就是因为经济价值不高啊，后来被取代了，类似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就是它这个生长环境了，因为梧桐树现在韶花路上是有，是吧？韶花路那一路上不都有吗？
0: 嗯，
1: 梧桐树。
0: 其实梧桐树长得也挺慢的，而且梧桐树只有到达一定这个树龄，它的这个枝干它会非常的粗壮，然后才会有那种梧桐大道的感觉。
1: 对，凤凰栖梧桐嘛。
0: 啊，
1: 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0: 亳州哪里？亳州是魏武大道那边。还有
1: 韶
0: 花大道、
1: 韶花路，
0: 对，韶花路呗，市政府周边也有。
1: 对对对，就市政府
0: 啊，
1: 韶花路后侧那个，红圈那块躲开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泡桐树嘛。
0: 哦，有。
1: 又高又大。
0: 十八中门口就那一条街就全是。
1: 又高又大又粗，长得还快。然后呢，就是你夏天的时候。
0: 又好看。
1: 对，夏天是我那时候，就脾气有点怪。我喜欢听树那个嘣嘣嘣的那个声音
0: 哦，
1: 你听过没有？
0: 没有，我没有听过，我只听过那个小时候在乡下里面，你比如说夏天听那个杨树哗啦那种声音，风特别大的时候，
1: 哦、
0: 只记得那个声音。
1: 哦，这个，哎呦，这是埋出来啥？
0: 哎，它长得快吗？还有人说这个梧桐长得挺快的。
1: 快，它长得特快，尤其是小时候特别特别快。
0: 是我太心急了吗？我觉得长得特慢啊，
1: 呲溜呲溜的。
0: 嗯。
1: 这个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啊，见的就多了，就是这个树啊，还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
0: 嗯，听过这句话。嗯，
1: 就是桑树不能种在院前啊，叫做推门见桑，不好。
0: 对，还有的就是有的这个树的位置啊，在院子里面那个位置也要查一下它的风水。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些哈。
1: 就讲究这个，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0: 挺有意思的，自己研究一下。
1: 有一点小寓意嘛，就是推门不见桑，然后呢后不种柳，是因为柳嘛无子，
0: 那
1: 就是絮状嘛，传播，所以说寓意就是后宫无子，这不行。
0: 哇。
1: 然后呢，中间不种鬼拍手，就是因为那个杨树，风一吹，杨树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在那响着呢嘛。
0: 是的，
1: 所以这有的好玩，
0: 有点吓人，突然间。
1: 不，就是那种感觉吧。
0: 嗯，刚刚你说的这个我看到了，
1: 月经
0: 扰眠，主要扰眠。你看你刚刚说那个鬼牌手那个
1: 啊，对嘛，就是呢，它哗啦啦啦响嘛，风一吹就哗啦啦啦响嘛。
0: 对，说亳州这个最适合种这个银杏和桂花，我喜欢桂花树，因为就是那个香味太好闻了。
1: 嗯，
0: 而且这桂花树的寓意也好呀。贵人临临门，富贵吉祥，所以门前有很多人就会种这个桂花树，比如说像东南角，还有门侧，还有院角内。
1: 嗯，
0: 石榴树我前段时间了解了，多子多福，红红火火。但是我们家就种了一棵，就是位置好像不太，就是不太舒服，就给它就有点挡门了，然后给它去掉了。它种在东侧、南侧不挡门的位置比较好。
1: 对，我们开户门有的时候不同位置了。
0: 嗯。
1: 看自己了啊，看我们群众朋友吧，因为他们发了很多，我们不读，每天你不知道，每天都有人给我发私信骂我。
0: 我们俩渣男渣女，我们不搭理他们，我们冷暴力。
1: 哦，你们发话题了，我们发话你们也不读啊，
0: 冷暴力。
1: 哎，真是的，太有命了。
0: 来来来，
1: 真是的，这小可爱都是。
0: 哎，读到哪儿了？弹棉花读了没读？
1: 啊，没有没有，小土豆的弹棉花，用来拓被子。
0: 再往前，再往前。
1: 这往前。
0: 红豆山之后。
1: 红豆山对，就是小土豆。
0: 说之前山区种的都是红豆山个人种的啊，但最后属于国家的了。哦，
1: 这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嘛。
0: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种这个红豆山。
1: 它也一个经济作物。
0: 药用嘛，有的时候。
1: 对啊，每天收一点泡被的就算了，就够了啊。
0: 嗯。
1: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0: 你看哪儿呢？你看哪儿呢？不是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许多人说的，我在这儿。
1: 哦，我是在你上面一点、啊。好。
0: 对啊，银杏树没有杨树长得快啊。的确，就是大家以前一般选择都会种这个杨树，生长速度太快了。
1: 威尼尔说：“天霸佛，我跟你讲，杨树有300多棵，才2到3年，好像是改良品种，没有杨面。”哇。
0: 我听说啊，这个杨树的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前两年高了。就有的时候种树卖嘛，就是价格比前两年比就是下降了很多。
1: 嗯，
0: 无序杨树种的人少，几年才会有杨棉啊。他们家就是五一这期间没看到他们家这个有这个杨棉。
1: 嗯，
0: 就是有杨树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在我朝城就是城区外面去啊，就真的很多。咱们市里面其实真的还好，
1: 还好。
0: 嗯。
1: 外面的那就是别有洞天。
0: 对，高静说啊，有的时候扎的眼疼，我的确是，就它藏在眼睛里面，不知道在哪儿，就很难受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我还是痒呀。
0: 嗯，
1: 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0: 我也是，
1: 哎，有点热。
0: 领
1: 导们给我们开空调吧，真是。
0: 这个杨絮可以弹棉花，嗯，
1: 一切皆可弹棉花。
0: 对，
1: 这芦苇也能弹棉花。
0: 对，
1: 你因为我听那首歌吗？弹棉花之歌。
0: 没有。你唱一个，
1: 哦，叫弹棉花喽，弹棉花，
0: 有点像哄小孩睡觉。
1: 他就是那个红歌
0: 啊，是吧？
1: 然后呢，那是一个影视剧当中他们自己编曲的，
0: 还真有这首歌。
1: 像是八两面弹了一斤棉花啊，类似的这个啊。
0: 啊，他真的能这个？许多人说这个芦苣，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芦苇吗？
1: 哦，
0: 也可以弹棉花，就是不保温而已。
1: 嗯，那时候苦的时候日子过来的嘛，他只是做一个支撑。
0: 哦，
1: 那个确实是因为弹棉花嘛，他这是一个单独工具，嘣嘣嘣嘣嘣嘣在那敲。
0: 嗯，
1: 我还真见过以前，我觉得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么长。
0: 哦，
1: 后来就机械的
0: 啊。你看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芦苣啊，他不能像棉花那样弹，但能当这个填充物来用。
1: 对，
0: 因为芦苣就是芦花，你刚刚讲到的。
1: 嗯，
0: 它的纤维太短太轻，而且没有韧性，就不能拉成网抱成团那种。
1: 哎，那个
0: 芦花被是有的。
1: 那个以前这个家里面做那个厚土墙，是不是要芦苇掺里面去？
0: 我真不知道。
1: 节节强度要增强它这个。
0: 哎，是吗？
1: 有朋友知道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对，你看古人都用这个芦苣做什么芦花被啊，还有枕头、坐垫、鞋垫啊。
1: 嗯，
0: 嗯，它轻软，就是不太保暖，也有一点点保暖啊。就穷人家就可以用来填棉衣棉裤。
1: 哎呦，那是穷苦日子呀。
0: 但不能受潮，受潮就塌了，它不像棉花一样有韧性啊。
1: 嗯，这晒着又蓬了。
0: 对，
1: 还会碎啊。
0: 来下一个。
1: 他们聊的这个真是，你不往后看了，因为我已经翻到最下面了都。
0: 小土豆说现在谈了夏天就是可以干，反正也热不挑。
1: 您是热上加热啊，捂痱子吗？属于是啊。
0: 说西言说鞋套套脸上，那头得多小？
1: 你把都放那儿吧，等会儿我给你洗。
0: 哎，我想起来一个好用的东西，比如说小出去遛狗的时候，怕小狗偷吃，给它戴一个网纱的那种罩，直接罩头上。

0: 什么？
1: 就网纱，一个网纱的那种帽子，直接往头上一罩，它是可以呼吸的那种网纱罩子。
0: 哦，这不是以前那把牛嘴子吗？
1: 是吗？
0: 就那种情况，就是这罩上去，那个是牛的，反正是硬的，是用那个藤编的
1: 啊。
0: 其他小动物就不一样了。
1: 对，小土豆说哈，地震好像包含的很多，是的，包含几项，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三轮摩托车，还有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以及轻便摩托车。
0: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我笑到了，张万森下雪了。
0: 这多年前梗了，真是。
1: 给我笑死了！
0: 你们就不能时尚点吗？这是。
1: 金哥吃啥？说出去一趟回来就吃饱了，还做了一个羊棉的时尚发型。
0: 还退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啊，就是每座城市都有一个 B boy， 然后出现在这个城市，他们会手舞足蹈在街上乱动，地板动作嘛。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打 B boss。噗噗嗤嗤，噗噗嗤嗤，这是。我说你们哎，这生活是都有研究啊，真是。
1: 但我们学校，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旁边那个学院的学生，他特别爱这个，而且挺擅长的。然后他经常来到我们那个教室嘛，用我们的话筒来打这个 B-box。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话筒，我下次看清楚是哪个，我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一直就是你打这个距离话筒很近。
0: 我知道啊，那个什么，他大滚音。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呀，类似这个，
1: 但的确很厉害，
0: 没学会啊，
1: 看听出来了，
0: 对，
1: 哦，520是什么活动？就是520限定《后来遇见爱》流行金曲演唱会，
0: 哎，
1: 哇，
0: 我还给大家发了来着啊，
1: 啊，
0: 我不是5月10几吗？那时候，
1: 我刚刚在问什么活动的时候，哦，你发的是5月15的这个，
0: 嗯，
1: 哦，哎，5月15开始啥？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1: 多少钱一张啊？
0: 几十。
1: 啊，挺便宜的。你看电影也要几十。
0: 对啊。你砸我再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啊。剑来。
1: 他怎么突然间说这句话？
0: 你没看到这个动漫吗？剑来。
1: 哦。
0: 遇事不决。齐先生，您说遇事不决，可问春风。
1: 哦，我说他说啥呢？你砸我塞。
0: 你砸我塞，还有好多。
1: 哎，我俩特别搞笑，就假如说有听众来和我们在就是评论区评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先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呀、啊，认不认识？第一时间点开他的头像看一下这人是谁？
0: 这是属于什么感觉？就属于咱俩朋友圈太广了，就万一是哪位朋友没说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少不了一顿吐槽，太多了啊。
1: 来，继续往下看啊，说。
0: 或者是《肖申曲》，央数上来，央旭没办法解决吗？有啊，有，正在治理啊，平安是福。那我先接段广告吧，让您的这个心舒坦一会儿。稍后回来，马上回来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当然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1815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开心的聊一聊了啊，哈哈哈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好吧朋友们。
1: 是的是的，真的很热，大家觉得热吗？其实我在家觉得也挺热的，就不分时间和地点啊，
0: 其实
1: 就感觉夏天来了一样。
0: 他就是热，现在他这种情况啊，我把这个挪出来。
1: 我告诉我朋友说热死了，说我去直播间问问你们开空调了没。
0: 谁来直播间问问开空调了没？
1: 笑死！
0: 怎么还上着班给朋友？

0: 那么聊天了。
1: 哎，刚刚就是你在播路况的时候。
0: 哦，嗯、好吧，先说你插针聊一会儿。
1: 嗯，
0: 行，没问题。
1: 啊，亳州市区啊有300棵杨树。
0: 嗯，
1: 树龄久，景观和遮阴效果比较好，所以是选择了保留。但是每年呢都有注射这个生物抑制剂，减少这个杨絮。
0: 嗯，那也确实啊，因为这个每次我们都在这里，给大家个时间吧，好不好？
1: 对。
0: 朋友说这怎么了，还吃起来
1: 牛蛙。
0: 牛蛙
1: 我超爱吃牛蛙，这是哪一家呀？这看着真不错，你觉得吗？
0: 你也没吃过什么花。我对这些东西我无感。
1: 你不喜欢吃牛蛙？
0: 我喜欢，我随便，就是我都行。但如果说你要是特别让我去吃牛蛙，我选择吃鸡。嗯，
1: 哦，我也喜欢，
0: 爱吃鸡。
1: 有这种锅就是牛蛙鸡啊。
0: 有
1: 对，你就选择吃那个牛蛙鸡就行了。
0: 嗯，雨过天晴说一般都是听广播，今天看直播啊。谢谢。
1: 我笑死。
0: 什么？
1: 是的，好可怜。
0: 这个朋友名字怎么读？叫鱼。是吧，就得这样，
1: 我笑死了，
0: 就得这样读嘛。这是他只有前面加个那个声母才能这样读。没有开空调，开了，现在大自然的空调正在吹着我们。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空调里面还带着花，雪融花，
0: 雪融花。
1: 对，真的太热了。我看下天气啊，这点天气怎么样？
0: 还行吧。这个月新月起，从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就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1: 啊，我帮大家看一下，盲猜一下。我上周其实已经看了，这个天气一定在30度左右了。
0: 对，是的。
1: 对。我要打开我们耀都时空今天的串联单，一定会有天气。
0: 哦，在这一会儿的时候咱看看其他同学的一些留言啊。
1: 哎，可以。哦，今天已经5月11号了。
0: 嗯，是。
1: 时间过得真快，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年了。
0: 对。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0: 当当了，
1: 你们俩太有
0: 当当
1: 啊。这个现在已经立夏了啊，上周立夏啊，但是早晚呢是有些那么些许的凉。那本周天气呢，会不会开启这个夏季的模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近期呢，我是这个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那中后期呢将迎来明显的这个降雨降温的过程，气温起伏变化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预计本周15号前，我是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哇，将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啊，让17号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你把这段发到我们微信群当中
1: 啊。哪一段？
0: 先复制一下读的这个天气情况啊。
1: 哦，
0: 就这就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中。
1: 明天周二，明天19到33，然后周三21到34。
0: 哦，咱的雪花飘了，看到没有？掉一大块，看到没有？
1: 哇，
0: 他走了，
1: 可以做枕头那个芯儿了。
0: 哎呀，真是。
1: 到周五，你看周五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它只是气温稍微的回落一点，但是其实一直到周日，我们的气温呢才会到20几度啊。从周一到周五一直在30度那样，最高气温。
0: 来，我们来回复一下鱼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说你们什么时候开空调？我期待住了嘿。我们那个开空调时间呢是这个
1: 鱼
0: 对。
1: 我
0: 不好意思，是你的朋友是吧？
1: 嗯，
0: 是你的朋友吗？
1: 对呀。
0: 啊，哦，不好意思，他应该怎么称呼？
1: 鱼。
0: 鱼啊，哦，好的。啊，他这个是
1: 从此还有叫鱼了。
0: 鱼，
1: 嗯，
0: 月也行啊。然后呢，这个是在30度左右啊，30度左右。然后呢，有一个指定天数，然后到达这个天数之后，我们就开空调。
1: 嗯。
0: 不好意思，怎么称呼？别这么称呼。
1: 鱼。
0: 哎呦。你下一次女朋友来，
1: 我下一次见到她，等过两天我见到她，约
0: 约，哎呀，那就说，哎，你约，哎呀，这完了，
1: 对，一般喊优异，
0: 优异啊，好，
1: 嗯，那继续看啊，什么？
0: 没事，
1: 你一定在骂我，
0: 我按音标给他读，
1: 我以为你在骂我呢，说把这个天气发群里面，我正文同期声正文，
0: 哦，这样的是吧？
1: 你看我发的没？
0: 我看见了。但是还行，没事。
1: 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嗯， 刘洋今天啊说，出门第一件事呢，应该就是成武装了，把口罩、墨镜全安戴上，领子再往上拉到衣领呢，
1: 嗯，
0: 能不露皮肤就不露皮肤。

0: 夏天就是这样的，都看不出来我是谁。
1: 那你一定要和我说话哟，真的真的。
0: 我怕我说话的时候吓到你，因为全身黑，然后戴着墨镜和口罩。
1: 我给你讲个经历，这个事确实是夏天的时候我经常会遇到。我上次在那钓鱼，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去找我，
0: 找你。
1: 当时我可吓坏了，因为他穿了一身衣服，
0: 防晒呢。
1: 他带他女朋友过去的，他女朋友身上一身的香水味儿啊，知道吧？他下车之后，他一身香水味儿。然后呢，我就坐那儿钓鱼，因为这个钓鱼人呢，对这个香水特别敏感，因为那个饵料的味型，如果说你加上香水味儿的话，可能会刺激鱼，不让鱼开口。
0: 哦，然后你就不能接受了。
1: 你这样，他比如说，这是我。我正在这钓鱼呢，他就从旁边就说：“哎，这什么鬼啊！我吓一跳，真是我差点我给他一巴子，真是
0: 好吓人啊！
1: 你在那坐着呢，他哎，脸伸过去了，
0: 那的确是，
1: 他还不说话，他一身那香水味儿，我说这谁呀、啊？你看我说话说，我说哎呀，是你呀、啊，真是。哎，说完话之后，我说你下次别这么搞，那挺突然的啊，
0: 挺吓人的，
1: 对，人受了
0: 把鱼也吓跑了。”
1: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钓鱼？他说你发了个动态啊，他正好在旁边进货。
0: 哦，
1: 他说就去了，离得挺近的，他一看知道是哪儿啊。
0: 他说这最怕这个柳絮啊，钻鼻子，飘眼睛。刚刚我们俩一直在说飘眼睛，没有说钻鼻子，我觉得钻鼻子也很痛苦。
1: 我一直在揉我自己的鼻
0: 子。我也是，我一直在揉红了。
1: 我们俩都是小丑。
0: 对，但不过全副武装的确能打败很多啊。还有朋友说，对，早晚尽量避开这个出门时段。而且我看了这个，他这个，比如说像杨绵、柳絮，一般的这个就是飘的比较多的时间点，就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飘的最多。
1: 哎，你看这朋友特好玩啊！早晚尽量避开出门时段，专挑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出去。
0: 他故意的，他骗人，你知道吗？
1: 他说。发现只要风大，早晚阴凉的时候，柳絮就飘得最疯狂。
0: 哎，他骗人吧？
1: 骗人的啊！
0: 他说的是
1: 一定不要这么干啊！
0: 对，他错峰呢。
1: 你这是错峰吗？你是顶峰。
0: 还有朋友说，这骑车上下班必带这个防风面罩，以前嫌麻烦不爱戴，现在没办法了。这个柳絮啊、杨绵啊满天飞，迎面扑过来，直接往鼻孔、嘴巴里面钻，然后戴上面罩呢，就可以挡得严严实实的，骑车全程安稳多了。
1: 这事不戴头盔吗？
0: 他说应该是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也得戴头盔哈，批评你啊。就那个全副武装呢，我现在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我没选到一个就比如说让我觉得戴上那个头盔特别舒服的一种。要么我觉得它重，要么我觉得它密封性太好。
0: 雾气。
1: 有的是
0: 觉得热。
1: 对，有的就闷得慌。所以说我现在尽量，我能腿的就尽量不骑车。能开车就尽量不骑车，这种情况。
0: 开车现在也挺热的，就是假如说你在外面啊放时间长了，晒时间长了，然后刚进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电车，没有那么智能。就这里面像汗蒸一样。
1: 哎呀，你看看这个动作，哎，这叫什么？
0: 这是什么？
1: 打手背上了啊。好吧。我呢这两天在网上选购了一个纱窗。请看我们的小黄车啊，那个纱窗，然后呢套在车上，它虽然很廉价，但是确实它顶用。虽然说会影响到一部分的这个车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外貌，或者说它的颜值
0: 啊，
1: 但是确实挺方便，
0: 确实有用，
1: 确实很有用。它会过滤到99%的这个阳面。咱不能说一丝不钻进来，我也不知道啥能钻进来，啥钻不进来嘛。在我套上之后，就现在这个天呢，你开空调有点早，知道吧？你不开空调有点热。
0: 你看群里面
1: 怎么了？
0: 我不是你不让我发天气吗？然后杨说谁？你这一条信息刷屏了。
1: 这怎么了？这是我们这不是主持人看不到这信息，知道吗？
0: 因为耽误他们吃了，你看。
1: 吃吧。开心就好啊！吃牛蛙，今天晚上吃牛蛙吗？
0: 哎，周三的时候我们聊火锅吧，就我一直想知道咱们市区哪家火锅比较好吃。就我每次去吃火锅之前就纠结去哪一家，然后最后就去了海底捞。
1: 哎，你有尝试过自己去做火锅吗？
0: 我尝试了呀，就是现在怕麻烦了嘛，天就不想弄了。我这个懒惰和勤快就有阶段性的，比如最近我特别想搞一些啊吃的喝的自己搞，然后这阶段我啥也不想弄，就觉得很收拾起来很麻烦。
1: 哎，那你照这个道理讲的话，那你不是个懒人呢？ 就是懒的话，就是他就没过动过念，就没动念过，就是我要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
0: 就我还有一些行动力。
1: 对，不能这么说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啊，你要自己去买食材，反而比在那个饭店里还方便一点。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0: 嗯。
1: 就算你去做那个饭店包间，
0: 嗯，
1: 到后来还是有点乱。
0: 哦，是的，
1: 在家里面绝对是觉得
0: 就很舒服。
1: 其实你没找对东西，一个不大的锅，
0: 就可能我们锅不太，我买的是那啥，就北京涮羊肉的那种铜锅。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每次弄起来特麻烦。我看我妈弄，我都觉得麻烦啊。
1: 你还得是那种烧明炭的吗？
0: 不是，是电
1: 的
0: 那种。
1: 哦，那个容易坏。
0: 哦，容易坏、啊。
1: 买好几个了。就是夏天我们就那个铜锅，在咱亳州那个城镇蓝馆里面就有一个那个铜锅，我就想买回来。后来我问别人卖不卖，他说卖，但是呢，这个现在尽量现在不卖，
0: 嗯，
1: 因为这手工艺人打造出来一个打铜像不容易
0: 啊，
1: 赶紧到打铜像直接定一个。然后呢，这是他那个电的话，有的时候你刷不好、搞不好的时候，这个电路就会出一些问题。
0: 嗯，
1: 贵的我不知道，但我买的那个是几百块，嗯，几百块就几百块。然后呢，就后来出现问题了。后来我买了小白锅，就那个煮方便面那么大，差不多两个人
0: 啊，那很舒服了，洗起来也方便，
1: 刚好。而且呢，买那个桌布，一定要超市买桌布，一次性的碗筷
0: 啊，对，
1: 一次性的桌布，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是吧？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洗菜池的时候，你洗完菜之后买那个就是可以竖着排的排菜的那种，
0: 嗯，
1: 那种支架，小架子，
0: 哦，
1: 然后把菜放里面去，
0: 可以，
1: 然后再买一个是放肉的。
0: 嗯，
1: 是卖肉一部分肉一部分那个丸子类似的，这已经吃得很丰富了
0: 啊。
1: 然后就去超市，然后直接下午或者说早上，尤其是早上，
0: 嗯，
1: 你去选一块牛肉或羊肉，让它冻起来
0: 啊。
1: 晚上我来的时候直接给我抱，
0: 啊，
1: 我说我几点钟来拿，你直接抱好，然后抱好你选那块肉
0: 啊，挺好的，
1: 给你抱好，
0: 嗯嗯嗯，
1: 而且肉还新鲜，菜还新鲜，还不用费那么多大劲，
0: 嗯，
1: 打开锅放点什么清汤的，就放点什么。姜片和葱花，
0: 嗯嗯嗯，
1: 葱花少放，因为葱花会耽误到这个菜的这个汤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大白葱少放点，然后再放点枸杞类似的，涮牛肉、涮羊肉，先涮肉，涮肉之后是肉汤之后下菜啊，
0: 嗯，
1: 最后下点面，
0: 垫垫，
1: 很舒服。
0: 我现在发现了，就把辛拉面，就是你从自己家里面带或者超市里面买一下，然后把辛拉面下在火锅里面，
1: 嗯，
0: 会比普通的方便面更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很多种吃法，你比如说韩国的部队火锅，
0: 嗯，
1: 就那样做咱也能做。
0: 对。
1: 然后呢，东北的焖锅，
0: 嗯，
1: 咱也能做，
0: 嗯，
1: 就是那个什么，这咱说大乱炖都行，
0: 嗯，
1: 很小一个锅，你别用那么多食材呀，
0: 嗯。是，说白了还是懒呀。
1: 其实你弄一次，
0: 嗯，
1: 就不懒。你知道吗？有些力气活就交给你的另一半去干
0: 啊，
1: 其他的活你就自己承包。
0: 就我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人也是哥们儿要脸，
1: 哥们儿要脸。哎，这要再说，这不就是旋转小火锅吗？
0: 啊，我有的时候会去吃这个，那可选性太多了。就是比如说我去，比如说饭店，你去两个人吃，你怎么点这个菜呢？
1: 对，我们家赶上伙食就是吃这个，
0: 嗯，
1: 经常和你说这个事。
0: 对，
1: 哎呦喂！
0: 但我爱吃哪个？因为我家前几年住在那个国购名城那边过，
1: 嗯，
0: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一回家就去我们那个中间的那个中心街里面吃那个旋转小火锅，而且从那时候到现在它一直没有倒闭，说明它什么好吃，
1: 好品质好。
0: 对，可以尝一下，
1: 菜品熏轩，
0: 嗯，
1: 不错啊。
0: 说的都饿了。
1: 那不正常吗？
0: 我跟你说的都饿了，
1: 这点儿不让你说饿吗？
0: 我没改备注，我才发现我没改备注。
1: 什么理科
0: 啊，嗯，群里面没改备注。
1: 群不是广电理科吗？
0: 我刚改的。
1: 哦，你以前
0: 没改，
1: 叫小鱼干
0: 啊。
1: 哦，
0: 就我网名。
1: 来，我给你备注的理科啊。
0: 哎，你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我发现就是除了我之外，我见到的每一位人，他就是比如说咱们同事之间，他们的备注就是博广电谁谁谁，博广电谁谁谁。
1: 我这样备注是因为是咱就是以前的工作交际特别少，
0: 嗯，哦，这样的
1: 啊，就是咱俩工，因为叫理科，我这个朋友圈理科也不少
0: 啊，
1: 哦，我也有同学叫理科，
0: 也是这个名王字旁的吗？
1: 也是这个科
0: 啊，
1: 哦，啊，
0: 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他是个女生
0: 啊，
1: 哦，你说你一个男生叫理科好听吗？ 也好听也好听哈。
0: 这头像颜值这么高，预报的准不准没那么重要了，你说对。
1: 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
0: 你说对，我已经发令这个杨旭不靠着你走了。
1: 哦、好好好，都和老天爷商量了。
0: 我头像是谁你认识吗？
1: 头像
0: 啊，
1: 我来看一下，韩国的那个谁
0: 啊、哦？对，
1: 哦，叫什么来着？我记不住他名字了。
0: Jenny。
1: 哦 ，Jenny 啊，哇，一个团里面的一个人。
0: 嗯，一个团伙。
1: 一个团伙。哦，那个、这个我们的管理员说，广电电话李科，对，是说的很对。
0: 我要退群了。
1: 李台，你叫李台了都已经。
0: 我应该这样。
1: 嗯。对，就是那个啊。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从这个杨绵、杨旭聊到吃的了，已经都已经开始旋转小火锅了。
1: 啊，无方位了，你今天是
0: 这个没非必要浪漫说杨树不砍一下吗？其实已经少了很多了，而且现在只保留了300棵。
1: 我借你一把刀，你去砍，把刀拿去啊。
0: 对，而且呢，这300棵也不是说啊、没有去治理，一直在治理着。
1: 这个确实有的地区啊，它那成长年份过后啊，它就开始了、
0: 嗯。对，因为它树龄太久了，而且这个刚刚也说到，这个景观和遮阴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才选择了保留。
1: 嗯，
0: 但是每年都注射这个生物抑制剂，减少这个杨絮。
1: 把烦恼当成幸福来对待，你想一想，那以前就是什么路过哪儿啊，遭一好运就鸟啊在你头上拉个屎什么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埋汰。你现在你就觉得真的是个好事。
0: 我前两天就我出去玩，然后我对象拿个相机就这样接拍呢，就这样拍拍拍，然后刚拍完之后，就是走着走着发现自己手上有个东西在这儿，鸟拉上了。
1: 哦，
0: 鸟直接命中他的手背，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
1: 拍下来是吧？打个码。
0: 我当时觉得真幸运，这得何等的幸运才能被
1: 被鸟击中，那是。
0: 对啊，你有没有被击中的这个？
1: 有啊，钓鱼嘛。
0: 啊，对，那常有。
1: 经常性的会有，就是头，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吗？就都头上一沉，有点凉，一摸、
0: 哦、
1: 就有点臭，就是鸟粪，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就是哎呦，来给我拿点纸擦的，没有纸的话，就不会用水洗。
0: 啊，直接用纸擦一下。
1: 因为你用水洗，它会渗下。
0: 哦。有经验，
1: 对，有经验。然后我们就会纸缠起来，然后缠起来搓搓搓搓，然后捋下来嘛，就是这种情况。哎呀，这很正常。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问 AI， 假如说鸟屎拉我头上了怎么办？我特好奇他会怎么说。
1: AI 说你是个，你怎么啥事都问我呢？
0: 哇，头顶是您这个阳气最旺的地方，
1: 嗯，
0: 这说明你被脏东西沾了。最近不要吵架，不要冲动。
1: 你开始搞玄学了，都开始。
0: 还有啊，就是说这叫天分呀，从天上下来的分，寓意着降好运、飞来福。
1: 那要这样形容的话，那鸟我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是天使？
0: 对，开玩笑的啊，就是假如说你被鸟屎啊给碰到了，回家马上洗干净啊。
1: 我觉得这个就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啊，老是抱怨。
0: 抱怨什么？被鸟屎碰上了。
1: 就是那个时候，你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嘛，老是抱怨自己家里面有那么蛇虫鼠蚁，院子里面有抱怨我们家树上

0: 就觉得还是有点介意，但是现在好长时间没有亲密和大自然接触之后，又觉得心里有点失落。
1: 哦，
0: 我就不说其他的啊，朋友们，你多长时间没有你的脚丫子踩过泥了？就这一
1: 好久，
0: 就这一件事就能体现出来你有与大自然断离了多长时间，很久很久那种时间。
1: 嗯，
0: 我前两天我还带着女儿，我一定要去南湖逛一圈。我说女儿一定要选一个容易脱的鞋，把自己的鞋脱掉，踩在这片地上，
1: 土地上
0: 感受一下，
1: 嗯嗯嗯，
0: 草上也行，地上也行。他说爸爸扎脚，我说扎脚行，踩一会儿咱就把脚收起来。
1: 嗯，
0: 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这个时间是还是请大家呢多多珍惜吧，好不好？
1: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鸟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听到的一句，就是老年人啊是说到一句话，什么，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就是早上说啊，一直有鸟叫啊，他们一直按这个吉凶来说啊，就说，
0: 哦，我知道，
1: 就可能不太有好运这种说法。
0: 俄罗斯，
1: 啊，
0: 俄罗斯有一种就是那个鸟嘛，就这个，这就是也就是杜鹃
1: 啊，
0: 它也就是杜鹃鸟，
1: 哦，那是杜鹃，
0: 对对，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个它也是杜鹃，但是他们讲究的是它那个叫声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就不好会带来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
1: 它比较玄学的一种说法，
0: 对对对对，早上见到它不好，就尤其是老人
1: 啊，
0: 哦。我记得，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我对这种特别有意思的，
1: 因为这个就是杜鹃叫，它的叫声比较凄惨，是吧？
0: 嗯
1: 嗯，
0: 它有一种就拟声拟声的那种发声方式
1: 啊，哦，就不像布谷鸟，布谷布谷。有一种我觉得布谷鸟呀，布谷布谷，就觉得要收麦的那种感觉，对，觉得一切很美好的那种画面出现了。
0: 这朋友红包说的，出门打工打几年工，灰枕的家乡看不起什么？
1: 啊？说啥呢
0: ？I don't know。
1: 不是你说啥？哦，
0: 我没听出来他这个意思，红包的意思啊。回家乡，想回家，想回家了吗？
1: 于飞婉说：“这杜鹃啼血猿哀鸣哦，
0: 猿呼，就那个叫。那小时候啊，就在家里面，没无聊的时候就学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
1: 的叫声。
0: 嗯，最能常见的就是，什么羊叫啊，牛叫，
1: 对，
0: 就那我那时候学羊叫学特像，因为我和羊圈里面，我不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长大了发不出那种声音了。”就那种小羊的叫声，一叫那个羊就看我。
1: 哎，可能是小孩，你那个音是奶音，然后你再叫的时候有点那种小绵羊的感觉。
0: 就是他怎么发来着，我给忘了。但是那个狼那个叫声，
1: 哦，
0: 那，
1: 我发现男生都会这个。然后突然间就是，比如说你正在开车，哦，我去，
0: 啥呀？这好玩，你知道吗？就这个。
1: 红宝说：“我不要吃啊，回家晒黑了。”
0: 你是给谁发私信发这儿来了吗？
1: 对。爱吃香菜说牛马，这个叫
0: 怎么叫？
1: 收到
0: 、哎，这我会。
1: 好的，
0: 朋友们，这个时间呢确实转瞬即逝啊，嗯！明天吧，明天同一时间5:30到6:30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嗯，
0: 明天聊其他的话题啊，你也可以在群里和我们互动一下。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哥，明天见。
0: 拜拜啊。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让我一直想要占有你，你独特的香味让我就有了探索欲，忍不住探过去，你也有突然想法，这是不是就算默契？读懂我的心意，虽然有不同经历，干脆情绪感受你独一份的优雅和情趣。这句话我不说的轻易，把接受歌当作是凭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付出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作为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除了能保护发动机，让发动机寿命更加长久以外，还能减少发动机出现故障的几率，以及节省燃油的开销。当然，如果机油使用不当，同样也会引起车辆故障，导致油耗增加，寿命缩短。本期节目我们来总结一下对机油认知的几种误区，避免踩坑。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是因为它流动于发动机各个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此之外，机油还有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还有缓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但是在机油使用中难免有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机油变黑就得换。机油有清洁的作用，能够清洁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和氧化物，并将其溶解。而我们看到的机油中的黑色物质就是发动机内部积碳和氧化产物。所以无论多透亮的机油，只要加入到发动机中工作一段时间，都会变黑。这是机油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因此变黑完全是正常现象，并不是机油一变黑就得换。

机油认识误区二，粘度越大润滑越好。从润滑的角度来说，粘度过大，车辆启动的时候机油就会上得慢，恰恰启动的时候和机油没有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对车的磨损是最大的。机油作用之一是给发动机散热冷却，冷却液主要负责发动机上部燃烧室周围零部件的冷却，各运动部件却要依靠机油来散热。如果粘度过大，单位时间内机油的流量小，那么零部件冷却效果会差很多，零部件冷却不好就会导致其使用寿命大打折扣。另外，运动粘度过大，燃油经济性也肯定不好，所以选择合适的粘度才是对发动机最大的保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认识误区三：合成机油比矿物油粘度稀。有些车主仅凭外观感觉认为合成机油粘度太稀，机油压力小，实际上合成机油特性就在于此。因为发动机对于机油的粘度要求是低温启动和低温运转，必须保证粘度足够低才能减少磨损，高温运转时必须保证合适的粘度才能起到足够的润滑效果。相关数据显示，全合成机油粘度指数可以达到160以上，而普通矿物机油粘度指数不会超过100，所以在常温下看到的机油粘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发动机高温和环境低温情况下才能感觉到合成机油的粘度优势。同时，合成机油在粘度指数、抗氧化、换油周期等方面也完胜矿物油。

机油认识误区四：盲目选择机油。机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选择机油，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压缩比、排量等来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气温条件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在选择机油的几个认识误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

0: 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认识误区五，换机油只看里程不看保质期。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其有效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

机油认识误区六，机油混用。机油混用的问题涉及到同品牌新旧机油混用、不同品牌机油混用、不同标号机油混用等情况，是机油使用的常见误区之一。首先，新旧机油不能混用，旧机油经过长时间使用已经被污染氧化，性能敌不过新机油，混用容易加剧汽车零件的磨损。其次呢，不同品牌的机油制造标准还有功能侧重不同，混用也会影响机油的性能。同时，不同标号的机油更是不能混用的，他们所侧重的车型不同，强行混用会损坏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什么？机油认识误区七：盲目迷信机油添加剂。优质的机油是具备多种发动机保护功能的成品，配方中呢已经含有多种添加剂，其中包括抗磨剂，配方的均衡也足以保障各种性能的充分发挥。但是盲目迷信并且自行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反而可能会破坏这种平衡，不仅不能给车辆带来额外的保护，而且容易与机油中的化学物质发生反应，造成机油综合性能的下降。那误区八就是机油宁可多加不能少加。有些人认为啊，机油少了会损伤发动机，但是机油过多就会从气缸与活塞的间隙中窜入燃烧室燃烧，形成积碳。这些积碳呢会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增加产生爆震的几率。其次，机油过多增加了曲轴连杆的搅拌阻力，使燃油消耗增大。那同时呢，机油加多了会使得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增加，容易导致发动机的密封件渗油，所以机油量应该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度线之间就行了。

机油认识误区九，机油越贵越好，是不是越贵的机油质量就越好呢？其实并不是这样，选择合适车辆的机油才是最重要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参照车辆保养使用手册添加机油，不要盲目追求高价位机油。对一些行驶里程比较长的老旧车辆，可以适当的增加机油的粘度，填补常年磨损产生的间隙，提升气密性。进口的高端机油往往粘度比较高，不太适合国产车。如果盲目使用粘度高的机油，不仅起不到润滑发动机的作用，还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0到32度以及21到32度不等的情况，东南风3级。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建安路呢此时此刻在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另外我们再来看威武大道，此时此刻在威武大道路段当中的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是有所增加，比如说和耀都路的交口这边，也要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多注意和小心。

0: 此时此刻，在三槽路当中，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口，流量是出现了增加，还包括其他的学校附近路段。我们也要提醒您，从这里通过的话呢，多注意西宜大道。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的门前，流量是出现了很大的增加。这两天呢，温度也上升了，而且感觉到这个阳絮啊也刮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说到了这个阳絮，为什么早上还有晚上的时候会感觉少一点呢？其实我也搜了一下啊，像阳絮呢它很轻，温度呢很高，风越大呢就飘得越厉害，早上凉，晚上呢也会凉快一点，那空气呢不是那么的活跃，那阳絮啊就飞不起来啊，落地上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要更多一点，那一到中午升温呢，热气往上冲，就把这个阳絮呢全部都卷到天上到处飘，所以说呢看起来就感觉特别多。还有呢，早晚的时候，这个湿度呢会比较大一点，早晚呢露水会比较重，空气潮，那阳絮呢被湿气打湿变重，直接掉下来，不会满天飞。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到了30多度，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穿衣方面啊还是要注意啊。但是早上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很凉，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这种凉的这种感觉，可以穿一个薄一点的这个小外套或者说是防晒衣。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上升的也是特别的快哈。今天是5月12号，那说到了5月12号，我们要说一个词，叫做南丁格尔小姐。那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刚刚我们说到的南丁格尔小姐呢指的是护士。其实呢，南丁格尔呢她也是一个人名，可以说呢她是护士的鼻祖，也是护士这个神圣职业的象征。南丁格尔啊出生于意大利，在德国学习护理之后呢，曾经呢是往伦敦的这个医院去工作哈，在1853年呢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1: 是的，南丁格尔呢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她开创了护理事业，所以说呢她也成为了护士精神的代名词。那今天呢是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那么国际护士节呢也是国际护士理事会哈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南丁格尔呢与1912年设立的节日，它的基本宗旨呢，就是倡导、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辛、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里呢，我们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哈说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0: 是的，那同时呢，今天是5月12号，也是全国防灾救灾日。从2009年起呢，每年的5月12号呢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那提醒大家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的损失。其实说到了这个防灾减灾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关于一些这个防灾的知识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比如说在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有哪些正确和错误的方式。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个知识。
1: 是的，那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躲在家里承重墙的墙角，然后呢抱头屈膝这样呢才是正确的姿势哈。一定不能站在这个像玻璃旁边呀，或者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窗户旁边呀，那这样呢就是不正确的了。
0: 对
1: 因为这个玻璃呢它很容易被震碎哈，也会给我们带来危险。那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快速的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然后也是抱头屈膝这个抱头屈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姿势。那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正确的逃生方式哈，千万不要贪恋财物，不要想我的贵重的物品没有带，
0: 金项链没拿呢，
1: 对，我要赶紧回去拿，千万不要哈，还是人身安全最重要。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要躲在 这个像厕所呀这样狭小的空间啊、
0: 嗯，
1: 继续还是这个抱头屈膝哈啊，无论是躲在哪里，这个抱头屈膝呢、嗯、就是正确的姿势。
0: 对，其实说到了地震呢，就我们这边的人可能对于这个地震的这个感受没有那么深。
1: 嗯，
0: 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啊，我当时还在上大学，那个时候就是老家那边有那个地震，就当时啊是周六。就在家里这个床上躺着，就我那个书柜，就这门书柜的柜门开着，上面挂了一个风铃，我就当时就呼噜噜噜，我就听到那个风铃啊，就搁那儿响，然后呢整个书柜呢都乱晃，然后我就想什么呢？我说哎，这个今天的风怎么那么大？我说今天把这个书柜的这个风铃都给刮动了，就是好像就是、脑海当中没有第一印象说觉得哎呦是地震，赶快跑，啊，就是等到这个。风铃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赶快往外面去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要像我一样觉得是啊什么这个刮的风声啊什么的哈啊。另外呢，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啊说这个慌张啊什么的，说这个跳窗户逃生吧哈。当主震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紧贴墙面，迅速从楼梯这种空旷的地带啊，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去逃生。
1: 嗯，
0: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做什么主震啊，还有这个什么余震啊。什么是主震呢？成群发生的地震，那其中呢最大的一次地震呢叫做主震，主震之后发生的地震呢叫做余震。大震过后呢有这个小震，就好像这个大雨过后呢有小雨一样。
1: 嗯，是的，这个地震的能量它的积蓄过程呢，其实呢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哈。那根据地震周期考察和估算，一个像8级的地震呢，它的这个运震期呢一般呢至少需要200-300年。
0: 嗯，
1: 像7级地震呢也要接近200年才能够完成它的能量的积蓄。那运震的体积呢一般呢会在300-400公里的尺度上啊。大地震的发生呢就是把这些累积的这些能量释放出来，它是地壳内部结构啊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过程松弛和减缓了岩层或者是板块的应力应变的集中过程，使大区域的这种地质构造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那这个调整过程呢是相当缓慢，而且呢是渐变的，所以说呢这个大震之后的余震活动不会也不可能迅速的停顿下来哈，不会这个啊，这个连续的地震啊，大地震过后啊，立即啊销声匿迹了，什么都没有了，不会啊，它会慢慢的有一个啊这个停的一个过程。通常情况呢，就是主震造成了一个大的破裂，形成一个破裂带，那有些地方破裂错动的不够彻底，就有可能呢会发生这种余震。余震呢也主要分布在这个破裂带的附近哈，就类似一块玻璃中间一个点破了，那围绕这个点呢，它会派生出许多条的这种裂纹。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哈，我们还要掌握一些防火的相关知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水火无情啊，那忌乱扔烟头，就一定要注意啊，家里的可燃物特别多的话呢，特别要警惕吸烟引起火灾。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可燃物多啊，就之前像有的这个小区的物业啊，或者说一些单位，他也会排查这个可燃物。有的朋友他可能这个比如说放一些那个纸壳什么的哈，这都是属于可燃物，一定要注意，就是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安全的一些地方啊。那随手扔烟头呢也是很多这个人的不良习惯。那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像家里边的一些电器电线的带病工作，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像冬天的时候使用电热毯啊、电炉啊、电熨斗啊，或者说还有这个取暖设备等等，要做到用前检查用后保养，避免呢因为这个路线老化或者说年久失修，或者说呢经常搬运啊碰破电线而引发火灾事故。还有就是烤火取暖呢粗心大意啊，冬季的时候呢像这个烤火取暖严禁使用说什么汽油、煤油、酒精这种易燃物去引火，那火炉周围呢是不得堆放一些可燃的物品的，那蒸汽管道和取暖器材呢不要去烘烤衣物，以免发生火灾事故。另外呢家庭 不可用可燃材料呢去搞一些装饰，避免呢给火势蔓延创造一些条件。
1: 嗯，是的。还有呢就是家中有孩子的哈，也是不要玩火。还有就是这个燃气泄漏方面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哈，有危险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和工作人员联系。那家庭使用液化气罐或者是煤气管道的时候呢，要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并且呢要经常检查。如果说发现有这个漏气现象了哈，一定不要开灯啊，不要打电话，更不能动用这个明火哈，要迅速的打开这个门窗通风，来排除这个火灾隐患，因为呢它的味道可能你也闻不到哈。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些气哈排出去。如果说它有这个泄漏的风险，哪怕它没有你只是怀疑，那这个时候也要开窗啊，防止万一。还有呢就是
0: 其实我觉得厨房里最好就是经常能够把这个窗户给它打开，
1: 对，
0: 就是
1: 一直都是开一条缝那种。
0: 哎，对对对，你像我家里，我妈经常就是喜欢就关着，我就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会全部打开，因为那个窗户不好开哈、啊，然后我就经常会打开。我觉得这个透透气，我应该挺好的。
1: 嗯，
0: 啊，厨房里边。
1: 如果说这个夏天呀，你怕有蚊子之类的，你可以开小一点儿这个、这个窗户哈，不要开那么大的缝隙。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家中啊，要一定要备这个消防器材。
0: 嗯
1: 啊，俗话说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啊。为了做到这个有备无患，每个家庭都要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0: 嗯，
1: 每位成员呢也都要掌握这个消防器材的使用的方法。另外呢，一定要定期检查哈，做到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0: 嗯，另外呢，家庭的一些灭火的方法，我们也要注意。首先呢，发现火灾呢，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那报警的时候呢，要讲清详细的地址、起火的部位，还有着火的物质、火势大小、报警人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并且呢，派人到路口呢去迎候消防车。第二个呢，就是一旦起火呢，不要惊慌失措。如果说火势不大的话呢，应该迅速利用家里边，比如说你家里边备的有这个灭火器，那你自己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有效的控制和扑灭哈。还有就是油锅着火了啊，比如说做着饭，你往里一弄啊，这个油锅着火了，那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够泼水灭火的，我们应该关闭这个炉灶的燃气阀门啊，直接盖上锅盖，或者说用这个湿抹布来覆盖，它就可以有效的去灭火了。
1: 嗯，
0: 那同时呢，你还可以向这个锅里边呢放入切好的蔬菜，冷却灭火。第四个呢，就是燃气罐着火了。哎呦，这个我看过那个视频，还挺吓人的哈，就往外喷火。这个时候要用这个灭火器去灭火，同时呢也要迅速的去关闭这个阀门。啊，那另外呢，第五个呢，家用电器或者说线路着火了，要先切断电源，再。

0: 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的灭火，不能说啊直接去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说电器爆炸伤人。第六个呢，救火的时候不要贸然开窗啊，你一开窗那个空气对流了，那就麻烦大了哈，这个火势可能就会蔓延了哈。
1: 嗯，是的。
0: 另外呢，就是逃生啊，逃生方面也要注意，千万不要慌乱，判断火的来源，那和火源相反的方向呢去逃跑。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去什么跳楼啊，或者说用这个工具啊，我用这个床单打结去进行逃生，那都是比较危险的。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再返回屋里边去拿这个贵重的物品了。还有第四个呢，就是千万不要用水去试图扑灭通电当中的电器火灾，或者说油类的火灾。那夜间发生火灾的时候呢，应该也要叫醒熟睡的人，不要说只顾着自己逃生，并且呢尽量的大声喊叫来提醒他人进行逃生。
1: 嗯，是的。
0: 其实说到了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另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去注意，今年以来呢，我觉得这个强对流天气呢也是比较的多，像前段时间一看手机上画了一个那个几条线的那种啊，就是强对流天气。关于强对流天气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去说一说啊，也提醒大家呢要注意去防范。强对流天气呢，它是说啊，这个突然发生在局地，天气剧烈，生命时短，但是破坏力却很大的灾害性的天气。那强对流呢是一个大家族，主要包括好几个成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短时强降水，比如说小时的降水量呢达到或超过20毫米。
1: 嗯，
0: 还有就是呢雷雨大风。指呢在出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风力达到或超过8级的天气气象，还有就是雷暴啊，伴有雷击和闪电的局地对流天气，持续时间呢一般不超过2个小时。冰雹呢就是雷雨当中降落的固体降水，通常呢是球状、锥状、不规则状。还有就是龙卷风，强烈但是呢小范围的空气漩涡啊，那风力呢可以达到12级以上啊，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今年以来，就是包括上个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亳州也是有这个预报强对流天气哈，当然没有说是什么龙卷风啊、雷暴啊，那有是这个雷暴大风，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哈。
1: 嗯，是的。啊，其实呢，对于这个强对流天气哈，就是在各地的出现的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南方呢，它要比北方来的早一些。你像广东啊，这个南方，它的强对流天气呢，可能全年都可能会出现哈。就是短时强降水啊，一年四季都可见，以呢春天、夏天和秋天三季呢比较多。啊，我们这里好像就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会有这种暴雨哈，大雨。出现啊，那这个雷雨大风呢，大多数呢是发生在春夏秋三季哈，冬季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又打雷又下雨又刮大风啊。像龙卷风呢，一般呢啊，我们这儿很少哈，一般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春夏过渡季节或者是夏秋之交，就4月到10月的时候哈。还有呢，就是冰雹呢，肯定是出现在这个冷暖空气交汇激烈的2月份到5月份啊，也可能呢就是在盛夏。在夏天可能会有人啊，夏天怎么下冰雹了，在盛夏强烈而持久的雷暴当中会降落。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说我们但是呢有这些比较恶劣的天气之前呢，天气预报呢肯定会提前预报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特别是现在已经立夏之后了哈，到夏天了，可能雨水要多了起来了啊，我们啊在这个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
0: 对，其实说到了出行呢，就包括我们在这个节假日出去旅游呢，也要了解我们的目的地的这个出行的天气情况哈，也要注意有没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危害。你比如说这个短时强降水呢，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龙卷风呢，可能会造成人畜的伤亡、建筑物损坏、树木电线倒塌。那冰雹呢，可能会对农作物和农业设施产生不良的影响。雷暴大风呢，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建筑物倒塌，对高空作业啊、水域作业和航行呢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呢，就是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找一个这个山旁边啊，找一个那种小溪流啊，觉得这个脚底下刮着这个过着还挺舒服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情况 也是有危险的存在的，就是他说涨水就涨水，而且特别快，可能都跑不掉。所以说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出行之前也要去提前了解好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天气的这个情况哈。
1: 嗯，对，还有一些就是出行的一些路面呀，还有呢就是我们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啊，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啊，也是要多加注意哈，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这个路面积水比较深的时候啊，就要绕行了哈，等等啊，这些之类的哈，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哈。今天呢是这个5月12号啊，防灾减灾救灾日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们平时的啊这样的一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0: 对，包括天气啊，或者说一些意外的这种情况带给我们的这种伤害，也要正确的掌握应对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好的，7:51，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呢，在魏武大道的路段当中呢，和耀都路的交口以及和都中路的交口呢，北往南方向的流量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那在西大道上呢，西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在西大道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市府南路上市府小学的门前，目前的东西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哈，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0: 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和凤尾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这是和南边的这个路段当中啊，在第五小学的门前附近区域和紫苑路的交口，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
1: 嗯，是的，那在药王大道呢，我们看到南北双向以及呢东西双向交叉路口的位置哈，都是通行的比较顺畅的，您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
0: 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前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回升。
1: 社会救助法于4月30号经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从纳入立法规划到落地，这部法律打磨30年，不仅补齐了社会救助领域法律短板，还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失信惩戒等群众关切的条款。
0: 新通过的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涵盖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等内容。草案审议期间，两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意满满。公众意见聚焦隐私保护、简化审批、严惩骗保等问题，这些诉求都在最终法律当中得到回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副主任高丽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立法团队深入城乡基层，倾听低保家庭、特困老人等群体心声，吸纳各地实践经验，反复打磨条文，既兼顾地区差异，平衡部门衔接，更直面信息泄露、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骗保等群众担心的痛点。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的4.32人。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0: 整体来看，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1: 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的卓越品牌。
0: 近日，工信部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健全多方参与，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支撑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原料产金81.065吨，同比减少6.178吨，同比下降7.08%；进口原料产金55.165吨，同比增加1.578吨，同比增长2.94%。国内原料和进口原料共计生产黄金136.23吨，同比减少4.6吨，同比下降3.27%。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0吨，同比下降